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氝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头条新闻呢，我们先来关注旅游列车升级版来了。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对外公布，业内称之为增开银发旅游列车相关措施的升级版。
1: 若干措施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产品供给更加丰富，铁路设施设备旅游服务功能明显改善，铁路旅游运行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市场化程度有效提升，铁旅融合发展取得显著成效。那若干措施从五方面提出了15条主要工作任务。
0: 那么在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方面，加强铁路与旅游规划编制、设施布局、资源开发等方面的衔接协同，加快实施站点旅游化改造，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和适老化改造，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鼓励各类社会资本投资改造满足不同消费需求的旅游列车的设施设备。
1: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方面，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发展旅游票制产品和铁路文化特色旅游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扩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
0: 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完善车站商业、旅游、交通接驳等服务，提升旅游列车在途服务，探索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完善铁路12306等平台旅游服务功能。
1: 在加强铁路旅游运行保障方面，从运力统筹挖潜、优化铁路票务服务、强化铁路旅游数据共享与应用等方面，更好保障旅游列车开行需求，激发更多旅游消费。
0: 那么在强化政策保障支持方面，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出台旅游列车补贴和奖励政策，结合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支持打造铁路与旅游融合消费场景，鼓励金融机构为旅游列车技术改造和设施更新提供融资支持，支持拓宽旅游列车申请开行渠道，多渠道加强宣传推广，打造铁旅融合乐游中国品牌。
1: 据介绍，以旅游列车等为代表的交通加服务消费发展潜力巨大，是服务消费重要的新增长点领域。那2025年初啊，商务部等九单位印发关于增开银发旅游列车促进服务消费发展的行动计划，全年全国共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同比增长 33.6%。
2: 哎，如果说到这个2030年，也就是四年以后，能够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那从产品这个丰富程度上来说，应该是可以了。那在这里呢，我特别的希望就是在丰富产品的同时呢，一定把这个服务品质抓好，抓到位，把细节做好。列车呢，可以说非常适合做这种旅游的这种工具。假如说我是一名旅客的话，我之所以选择列车旅游，那一定是线路要好，这个景点要多，要好看。其次呢，必须保证我在这个列车上能够吃好睡好，因为这毕竟是一个长途旅行嘛，是吧？另外价格呢，我觉得如果说你品质都做到位的话，可以高一点，但是不能太脱离大家的这种消费的预期。当然了，如果说这个八部门联合推动的这件事儿，旅游加出行的这件事儿，如果能够落实好，160列这个旅游列车每天都能爆满，一票难求的话，那对拉动中老年人的这种消费，繁荣旅游市场一定是作用非常大的。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 12%。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部分行业缴税增长较快，那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

0: 人员、纳税引导规范等三大因素，带动个人所得税收入较快增长。
1: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 17%。 数据显示，在享受各类专项附加扣除的群体中，30到55岁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青年是主要受益人群，人数占比超过80%，享受减税金额占比超过90%。
0: 那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不光要了解政策，还要特别警惕黑中介。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当中呢，黑中介对外宣称可以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诱导他人提供个人所得税 APP 账号信息，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呢收取高额手续费。这个案子呢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以及罚款，共计是1573万多元。
1: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等官方渠道，在填报时要全面准确，对于以往年度的错填事项不要有侥幸心理，不要轻信网上各类退税秘籍。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电诈。按照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
1: 是的，根据活动安排呢，各地各部门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活动，深入开展反诈宣传，推动反诈宣传工作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公安机关将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深入开展反诈宣传。
0: 据介绍，在境内打击治理方面，202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25.8 万起，公安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对 6.4 万款涉诈 APP 采取禁止性安装措施，拦截诈骗电话36亿次，短信33亿条，那封堵涉诈领域网址啊，域名网址816.2万个。那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开展资金链治理，紧急拦截止付涉诈资金2170.7亿元。
1: 那么在国际执法合作方面，累计5.8万名涉诈犯罪嫌疑人被移交我方，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犯罪集团位于缅甸妙瓦底和柬埔寨重点地区的规模化赌诈园区，被集中清剿，最大限度压减了境外电诈犯罪的生存空间。
2: 电信诈骗常抓常有，屡抓不止，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问题。那这件事呢，一方面我们要教育老百姓提高防范意识，另外一方面呢，还是要从源头抓起，加大这个电信部门的监管，应用更有效的这种科技手段加以治理，必须要加大打击力度，不能给电信诈骗犯罪分子留下生存的空间。让这些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呢，就会对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伤害，必须根除他们的存在。
0: 嗯，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微信呀、它更新了一个新的功能，宣布微信推出朋友圈搜索功能。
2: 什么意思？
1: 就是具体来说呢，就是现在大家可以试一下，点击这个微信我朋友圈右上角搜索入口，输入关键词就能精准搜到自己发过的朋友圈，你包括正文、配图、链接，甚至是底下的评论全都能翻出来。此外呢，这个朋友圈的相册还能按照年月日来缩放切换查看。
2: 是的，记者从客服了解到，微信支持通过关键词搜索历史朋友圈，朋友圈搜索功能已在 iOS 安卓客户端进行了灰度测试，部分用户和体验新功能，鸿蒙系统相关功能正在开发中，会持续优化并逐步开放。
1: 那这也是微信近期啊最重磅的更新之一了，引发了舆论的热议。对于社牛和社恐来说呢，这项功能或许意义就不同了。有网友评论说，太懂翻朋友圈的痛了，这下终于能精准考古了。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那最近呢，接连两篇啊来自阿里移动办公平台

0: 钉钉员工的离职长文戳中了众多打工人的痛点。先是阿里内网一篇 7.5 万字的文章置身钉内引发了围观，作者呢是钉钉 One 项目核心产品经理滕雅欣，他复盘了 One 这款 AI 产品从立项冲高至300万日活再到最终收缩拆分的全过程。那文章里呢没有慷慨激昂的控诉，只有一个个让人窒息的时间节点，朝九晚十一，一个月只休一天半，汇报比迭代多，凌晨12点后 CEO 带人巡楼。
1: 那么之后呢，钉钉副总裁 AI 产品负责人马瑞拉在个人公众号发布题为置身钉外的文章，称已于5月15日离职，结束3年的阿里生涯。他读完置身钉内后写道，花了3个小时，久久不能平静，只是觉得心疼。那种高压，那种努力之后没有结果，那种频繁汇报、高速迭代、不见起色的循环，我知道。他同时也说啊，我内心是希望吴钊能够带领钉钉重现辉煌的，但代价不应该是所有人用工作时长换油尽灯枯。这个时代，灵光乍现的创造力同样重要。
0: 那基层员工的内网吐槽，然后高管的离职复盘，两场来自钉钉内部的自我反思啊，最终引发了阿里最高决策层的重视。阿里巴巴合伙人委员会在公司内网发布了贴文，叫有情有义有成长才是阿里文化。那是近年来啊，阿里合伙人委员会层面首次对具体业务团队的管理争议做出了明确表态。
1: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帖呢也是直言不讳，他这么说的，无论什么情况下，无论任务多么紧迫，都不应该出现帖子中所提到的钉钉团队这种管理方式。这种方式从来都不是阿里文化倡导的方向，不是文化该有的样子。他还特别强调，相互尊重，视人为人，有情有义，是我们的文化底色。无论时代如何改变，技术如何发展，这些底色都不能改变。
2: 阿里的这个问题呢，可以说是典型的大企业病。那大企业病呢，可以说是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以后呢，层级就繁多了，那逐步呢就会出现这种比如组织僵化呀、效率下滑呀、内耗加剧、创新乏力、远离市场等等这一系列的慢性管理的问题。这些问题呢都可以称是大企业病。它不是单一的故障，是规模化以后的系统性组织退化。那这个马云在创办阿里的时候呢说呢要把企业做成百年老店，那现在这个马云退出一线管理以后，看这样问有些问题已经出现了，希望这个马云是不是能够回来重新的进行治理。那针对这种大企业病呢，实际上很多企业都有，做到一定规模以后就会出现这样问题。有没有方法治呢？我查了一下，就有一些做法吧，可以减少这种问题的出现。比如说精简组织架构，打破部门的部门墙，那重塑考核和激励的机制，倒逼管理层下沉一线。如果管理层高高在上的话，层级特别多的话，那这种问题就很可能出现。
0: 其实这种内卷不光是大厂哈，好多小厂基层高层都存在内卷的情况。
1: 对，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曹老师说到一个点，甭管一个什么样的企业，他如果想发展的长远，要记住与时俱进。就是行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技术也在迭代，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的作为高层的领导者，他的管理理念应该也要跟上。更多的时候不能说只是叫指点江山啊，更多的还是应该到基层，或者说了解一下真正的实际工作的一线员工的情况，这样才更有发言权。
2: 你看过去很多大企业都提出扁平化管理，就是减少中间环节，这样能够深入。你看这不这里也提到了吗？高层要下沉一线嘛，说要了解实际情况，不然的话就是全靠着汇报一层一层的，那汇报很可能会蒙人的，不光蒙下边上面一样懵的。
0: 说现在重视讲 PPT， PPT 比项目做得好。
1: 对，所以说到底呢，就是有情有义对于一个企业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员工啊是得挣钱养活家，这个上有老下有小，但是呢你这个企业是不是有人情味儿？
0: 对，
1: 这个也是至关重要。有的时候伤了心了，可能就不是钱的事儿了啊。
0: 管理也是非常考验我们管理者的一个智慧啊，有的时候适度的一个松绑也能激发员工的一个创造力。
1: 是的，
0: 最近呢有多地的市民反映说啊，在使用蜂巢智能取件时，智能柜取件的时候，扫码并不直接跳转取件页面，反而会弹出各类诱导的广告。关闭按钮呢不仅位置隐蔽，而且常常那个叉啊，那小叉叉 常常小于5毫米、
1: 哎、
0: 你这

0: 不戴个放大镜一吸这眼神不好都看不见啊。
1: 是。
0: 部分广告呢还带有摇一摇跳转功能，手机轻微晃动即触发跳转，被用户吐槽说取快递啊像扫雷。
1: 呵，对此呢蜂巢的客服表示，目前弹窗广告和跳转广告暂时无法关闭，之后呢会优化广告。客服还说了，广告弹窗覆盖所有蜂巢柜机，不分区域和机型。
0: 嗯，是的，那蜂巢其实也不是唯一试水强制广告的快递柜的品牌啊，像云柜等品牌也同样存在扫码前后弹窗跳转广告的问题啊。此外，部分柜机还要求用户关注公众号才能开柜啊。
1: 我的天
0: 啊，某些广告呢以新人领券为诱饵，诱导用户去填写手机号、绑定银行卡，涉嫌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1: 来看一下，《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弹窗广告必须显著标注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不得有以下情形：没有关闭标志或者计时结束才能关闭广告，关闭标志虚假，不可清晰辨识或者难以定位，为关闭广告设置障碍，还有关闭广告需经两次以上点击，这都是不行的，以及其他一键影响一键关闭的行为等等等等。
2: 这个在扫码前后弹窗跳转广告的这些问题呢，我想无疑是增加了比如说蜂巢、云柜等等这些快递柜拥有者、设置者的他们的广告收入。
0: 嗯，
2: 但是呢给广大的快递柜的使用者无疑是增添了麻烦。那这件事儿合不合法，我觉得应该由管理和监督部门和法院来判决判定。那如果这种情况不断的出现，给大家造成了很大的困扰，那就说明监督管理一定是滞后了，那相关部门呢，这个时候应该要有所作为了。
0: 那科技方面我们再来迅速的关注一下啊。现在呢打开二手平台，一台去年价格近万元的人形机器人啊，现在5万块钱就能买一车。宇树科技 G1 起售价8.5万，然后松岩动力啊之前把这价格卷到了9998元一台。所以原本高高在上的 AI 奢侈品，现在呢可能和家里的双开门冰箱啊手里的这高配手机啊站在一个起跑线上了。
1: 是，还有人是这么来安排的啊，就我买不起那我就租。租赁呢从去年日租上万直接最低的跌到了几百块，比租车还便宜。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另一边特斯拉呢，它也在美国实验室里一台几十万美元打底啊。
0: 是的，所以说当中国机器人企业把这成本压到了全球同行的1/10甚至几十分之一的时候，这不是在卖硬件，而是在推动一场产业革命。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

湿度为 70%，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是真的爱你。
1: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我们将跟大家聊聊夏季饮食养生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5: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夏季哈，这个时候我们的饮食，我们的生活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到了夏天就是夏长了。
5: 就是说它其实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植物什么都在夏天变得比较繁茂，
4: 嗯，
5: 所以在这个时间呢是一个成长，然后越来越茂盛这样的一个过程。
4: 但是夏季哈也是很炎热的，植物是很茂盛，可是很多朋友觉得夏季自己都打蔫儿，没觉得这种长在身体上有什么体现。
5: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就是一般大家可能会有这种感觉，说我秋冬季减肥不太容易减下来，但是夏天呢，可能到了夏天我就会掉点膘。
4: 嗯，苦夏。
5: 哎，对，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这种状态。
4: 嗯，
5: 因为我们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它这个阳呢并不是说你就应该吃热的东西，而是说功能。
4: 嗯，
5: 说这个咱们的人体的机能活动在夏天是相对比较旺盛的，就是它一定会消耗物质。而作为体重呢，应该说是一个咱们的阴的表现。
4: 嗯，
5: 就是它是具体的一个事物，它是物质基础。那这个东西呢，它是要消耗这个冬天积累起来的物质基础，把它变成功能。
4: 嗯，
5: 所以呢夏天呢因为热，所以人们更多的在户外进行运动，不光是这个说我们的运动量上去了，我们的运动时间也会延长了。
4: 嗯，
5: 所以咱们内经呢也在这个就是说夏天的时候也说了，就说应该是天地

0: 气交，万物华实。
1: 嗯，
0: 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什么叫夜卧早起呢？就是睡得少一点，天地这个
1: 时候是昼长夜短，
0: 对，日光是比较长的，
1: 嗯，
0: 白昼很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跟自然界的这个规律相协调，
1: 吻合，顺时养生。
0: 对，夜里睡得短一点，但是呢，可能会，咱们夏天都知道，也是有困倦的这种感觉，
1: 嗯，
0: 所以呢，就可以稍稍补一点觉，在中午，
1: 嗯，
0: 睡个子午觉。叫
1: 所谓的子午觉，是指子时
0: 和午时，
1: 午时就是指中午十一点到一点，
0: 对，
1: 嗯，
0: 然后那个子时是夜里十一点到一点，
1: 嗯，
0: 也就是说您在晚上十一点的时候应该是入睡的状态，
1: 就是睡眠的状态，
0: 对，
1: 嗯，
0: 对，然后呢，中午这个十一点呢也可以，就是在中午咱们这个之所以有一个休息的时间，
1: 嗯，
0: 然后也可以有稍稍的小睡一会儿，
1: 嗯，
0: 这样对体力呢是有很好的恢复的。
1: 哦，睡睡子午觉，当然我们不能说哈，这个午觉睡的时间太长，您还睡满了俩小时，您可能眯瞪那么一会儿就挺管用的。
0: 对对，
1: 嗯，
0: 这是有益于健康的。
1: 嗯，这是到了夏天哈，我们的生活习惯、起居时间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在饮食上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
0: 应该说呢，夏天就是有几个特点，
1: 嗯，
0: 一个说呢就是热，
1: 对，气温很高，
0: 嗯，然后人体呢出汗比较多，
1: 嗯，
0: 所以呢就缺水，
1: 要补充水分，
0: 对，补水在夏天是非常重要的。
1: 但我看有些朋友哈，补水也是我弄一点淡盐水呀，我弄一点蜂蜜水呀，嗯，有些朋友可能还要喝一些饮料，吴昊老师有什么建议吗？在补水方面，
0: 我觉得补水的方式真的是多种多样，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涉及到液体的，甚至是饮食里面半固体的这种东西，
1: 半流食的，
0: 包括、
1: 啊、
0: 也包括水果，
1: 嗯，
0: 蔬菜，都是这种各种途径吧，
1: 嗯，
0: 应该都有效果。
1: 就是补水的概念是广义的，
0: 对，
1: 嗯，
0: 不限于说我们一定要喝多少杯水。可能你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出大量的汗，然后它要需要带走这个热量，所以呢，汗液里头含了很多这种就是无机成分、无机盐的成分，
1: 嗯、
0: 包括钾呀、钠呀，这些都有。那这个过程呢，我们要及时补充。
1: 嗯，
0: 所以我们只是喝白开水，可能不能够及时的能够把夏天的这个丧失的这个无机盐成分都给补上，那这样的话、
1: 嗯、
0: 我们就应该多用一些汤类，一些有其他的食物含有这种无机盐的成分在内的一些东西来进行补充。
1: 嗯，
0: 所以咱们看到的就是运动饮料，它都是加了这种无机盐和矿物质的，而咱们的祖先不会把这个单独分离出来，咱们的化学并不是特别发达，但是咱们会很巧妙的用各种东西，所以咱们就有夏天喝酸梅汤，
1: 嗯，
0: 喝这个绿豆汤这些习惯，而这些东西呢，其实里面都含有比较丰富的这种无机盐的物质，
1: 嗯，
0: 都能够及时把这个补充过来，
1: 嗯。我们说补充水分也是因为整个这个气候气温会比较高哈，这个时候人可能情志就没有那么旺盛，
0: 嗯，就是它是会容易犯困，尤其是在长夏，我们说长夏就是咱们三伏天的那个时候、
1: 嗯、
0: 天气特别闷热，然后出汗量特别大，这个时候呢就是导致人体这个整个的兴奋性会下降，跟它整个状态有关系。
1: 嗯，那由于气温过高导致的这种身体不适哈，很多朋友就觉得热的不行了，我要来一点凉的啊，身体需要，而且吃进去会觉得很舒服
0: 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天气，然后咱们去吃一点凉的东西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因为天气炎热，所以我们要解一解暑，我们用一点凉的东西没有问题，
1: 嗯，
0: 这是可以的。但是凉呢，它有一个凉的度，有一个凉的量的问题。那什么是一个合适的度？就比如说真的是特别炎热的天气的时候，然后突然一杯冰水，
1: 嗯，
0: 这个可能

0: 我觉得是对于咱们自己的这个人种，就是黄种人来说，还是会有一个适应过程。咱们还和这个外国人、白种人或者黑种人还是不太一样。我们的肠胃呢，相对比较弱一点儿。对，确实是，就是我们的整个饮食习惯、
1: 基因形成的，我们就没有那么强的适应能力哈。
0: 对，这个可能。确实和习惯是有关系。咱们在这样情况，就是外面天特别热，然后完了进大量的冰水或者冰激凌或者这种真的温度很低的这种东西的时候，对于肠胃来说，它会有一个急剧的收缩，
1: 对，
0: 就是本来是舒张的状态，它一下变得急剧收缩。那这个情况下呢，也是会有不同人会有不同的反应，尤其一些体质不是特别强的，就会出现痉挛疼痛，然后呢，甚至会出现一些胃肠型感冒，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在中国人的饮食里面呢，还是比较提倡说，我们有度的去解这个暑。所以我们就是可能，绿豆汤熬完了以后，我们放凉了喝，或者是甚至是。我们到冰箱里，但是我们不会把它冻成冰块吃。以前咱们可能也没有这个技术。然后呢，西瓜我们放在什么温度最好呢？放在井里的那个温度，就是比一般的时候，比正常常温的水还要低一些的温度。但是我想井里的水它也不会是一个冰点的水。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它就是有适度的这种解暑的作用，但是又不会过于去刺激肠胃。它的这个效果会比较好。
1: 说到吃凉的了哈，前两天我的一个朋友在微信朋友圈就发了，哎，他们家的小宝贝儿在吃冰淇淋，然后有人就留言了，说，哎呦，不能吃凉的，这个小孩这么小吃凉的，等长大了，有了月经之后会肚子疼，这个会影响到吗？
0: 也还是这样，就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咱们的体质差异真的是挺大的。因为我作为医生呢，各方面的人都接触，你会发现有的人，比如说我吧，从小只要吃凉的就肚子疼，他不用等到大了，就是脾胃特别弱，就是不愿意吃东西。但是你平时要是看到那些小孩子吃东西特别嘴特别壮的，就是老人说嘴特别壮，就是他。总是觉得吃不饱，吃很多的这种，他可能你适量的、少量的吃点凉东西，他就没什么反应。那他的胃火盛，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给点凉的，他不容易变成一个寒凉的症状。
1: 他可能还平衡一下了呢。
0: 对，他有可能会平衡，但是我们说的温度的这个寒凉，其实并不是完全的能够代表说胃火因为这个温度低，所以它就被降下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好多人现在说我口渴，我喝凉水也不解渴，我还渴。其实呢，它那个凉和真正这个和热相对的这个凉不是一个凉。
1: 或者说，它渴也不仅仅是口感上，或者说感觉上出现的那种渴，而且整个身体比较缺水，保水的能力差。
0: 不光是保水的能力，它就是身体里火比较大。所以你要把这个火降下来，并不是冰块的作用，常常也需要一些，比如说像中药，像梨呀，像西瓜。咱们也说过，说西瓜是天然的白虎汤。我们中医里面呢，最去清胃火的一个方剂，是一个经典的方剂，《伤寒论》的方剂，就叫白虎汤。一般呢都是需要有口大渴、大汗出、大热。就是高热这种情况，就是面红这些状况的时候，才会用到这个汤。就是说火非常大的时候，才用这样的汤。但西瓜呢，叫做天然白虎汤，就它有白虎汤的一些作用，它的清热的作用非常强。那对于这种饮不解渴，你喝白开水就是不解渴的这样的朋友，可能相对来讲，他就应该用西瓜。西瓜虽然也可能是常温的，甚至，但是它吃完了以后，这些热的现象有明显的缓解作用。
1: 这就是还是看体质选食物，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寻找更对路、更适合自己的食物。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夏季的饮食养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到了夏天哈，很多朋友觉得外面太热了，我就想在空调房里待一会儿啊，觉得这儿多舒服啊，可能很多天都难得出一次汗。吴浩老师对这样的生活方式有什么意见建议？
2: 我觉得呢，这样的状态呢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因为从自然界的规律来说，夏天它热，它是需要这个人体的阳气更在表面，所以夏天我们会出很多汗，然后这个呢其实是阳气的一个规律的分布。如果你要是在这个大环境里头把它改变了，这个正常的规律变成了一个空调的这个房子，尤其咱们现在的空调就是温度非常低，会那这样情况呢，我们就不会有夏天的这些感受，但是呢你也会进出空调房，你不可能总待在这儿，
1: 一直在空调房里待着。
2: 对，你会出去，然后你会进来。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它的温差很大。这个温差一大了，其实最考验的是您的毛孔，就是您的皮肤上面的所有的这些毛孔，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门户。它的开合调节着我们的体温。你这个地方需要它开，然后一秒钟以后需要它合，弄两次它可能给你比较好的工作，你多几次
1: 它就紊乱了。
2: 对，它会有差错。你在这么大强度的考验人家，然后它会有差错，一旦有这样的情况呢就会感冒。就是我们所说的说受寒了，或者是中暑了，就是有调节不过来的这种情况出现。那这样呢就是夏天最常见的一些症状就非常明显，非常难受，夏天的这种伤风，又需要发汗，同时天气又特别热，然后又渴，然后呢你还需要还在发烧。夏天的这个感冒是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1: 这是夏天的伤风哈。那夏天很多朋友还会出现中暑的现象，这又是怎样的一种调节紊乱？
2: 也是一个机体维持自身温度的一个平衡被打破了，然后也是就是因为你也是在考验机体它这个调节能力，你进一个低温的和去一个高温的这样反复的去做的话，它就会产生一个误差，它反复调节就会有问题。出现问题了以后呢也容易中暑，更容易中暑。然后中暑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它本来应该散热的时候，它应该毛孔大开，应该排汗，然后把热体内的这种热量带走的时候，它
1: 关闭了。
2: 关闭了，
1: 它、这个、打不开了。
2: 对，它这个所有的热都在里面，然后它不能够把机体应该散去的热给散出去，导致体温上升。上升到一定情况下，这个机体的好多的咱们的酶，咱们机体里的酶对这个温度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就是你一旦超过了这个温度它就不工作了。那这个就对身体有很大影响，甚至影响到神经系统啊，影响到包括胃肠道啊，全方位的影响。那这样就表现出来的这种症状就非常广泛，就是各种的症状都会有，包括头晕啊，甚至是有昏厥啊，然后也包括有胃肠道的不适啊，有呕吐啊，有这个整个浑身无力啊，包括有汗或者没汗都有可能。但是呢就是说明整个体温调节
1: 出现问题了。
2: 对。
1: 如果出现这样的症状了哈，除了药物干预之外，我们的饮食上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2: 我们的饮食其实最重要的是防止这样的问题出现，
1: 而不是亡羊补牢，是吧？
2: 对，亡羊补牢的这个事儿吧，可能您就得交给医生了。因为一旦像中暑啊，或者包括您的这种伤风感冒啊，可能您应该，我还是建议您还是应该来这个专业的医疗机构来看一看。那前面呢，我们就说，一个呢是把这个特别酷热的这种情况要 让这个热量尽量小一些，我们要用一些清热的食品、嗯、就比如说我们夏天吃这个西瓜，也包括我们说喝绿豆汤，
3: 嗯，
2: 甚至也是冷饮也有一部分这种作用，然后也是可以适量的吃，嗯，然后你也包括有适当的水分补充，
3: 嗯，
2: 你多吃水果，然后多喝汤，多喝粥，
3: 嗯，
2: 然后把这个，因为咱们排汗是需要有电解质的，你把这个电解质给平衡了，让它这个汗源比较充足。我们说滋阴的东西也要常吃，然后这样呢就可以比较就是顺利的出汗。
3: 嗯，
2: 还有一个呢，

0: 就是我们所说"冬吃萝卜夏吃姜"。
1: 对，
0: 为什么要吃姜呢？姜其实就是作用于我们的毛孔的，
1: 哦，
0: 就是让它打开，让它打开呢，这样我们的阳气才能散出来，
1: 嗯。
0: 就是我们就相对来讲不是特别容易去中暑，闭塞在那里。那夏天吃姜呢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这里头当然我们也是有个量，不是说一天就光吃姜，而是说适量的增加一些姜的摄入。
1: 它可以有利于排出我们体内的热，
0: 对
1: 嗯，
0: 对，它是撕这个毛孔的开合的，
1: 哦，
0: 然后同时呢，我们肯定夏天的时候也会尽量的做一些比较清淡的饮食，不会特别油腻，因为你的阳气都在体表，所以这个体内的消化道机能其实是下降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它的消化功能是不强的，表现出来就是食欲不那么旺盛。
1: 嗯，苦夏。
0: 对，就稍稍有一些不愿意吃油腻的东西啊，这些，所以呢，清淡一点的饮食就合乎了消化道的这种要求。
1: 嗯，不给他太重的负担。
0: 对，
1: 嗯，
0: 这样呢，就是就比较舒服。
1: 嗯，
0: 所以我们会做一些凉菜呀，然后呢，做一些这个清爽的东西啊，然后多喝一些汤水啊，
1: 嗯。
0: 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呢，夏天也比较容易减肥。
1: 啊，是减肥的好时节。
0: 哎，对对对，
1: 嗯，
0: 确实是。但是我同时也要强调哈，你这个清淡一些，并不意味着就说我们什么蛋白质的东西都不进，
1: 嗯，
0: 这也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夏天，因为体温高，要大量排汗，然后这个环境呢，是我们人体不是那么舒适的一个环境，
1: 嗯。
0: 所以呢，人体是需要更多的能量去适应这个环境的。所以是夏天应该吃的就是饭量上来说，其实不应该减少太多，
1: 嗯，
0: 因为它是需要去适应一个环境的，所以它会消耗的比较多，它的消耗量基础代谢率就会比就是正常常温，像春秋天这种比较舒服的天气要高，所以你还得有能量给机体提供，让它来适应夏天的这种高温的天气。
1: 嗯，嗯。
0: 这个时候呢，就是一定量的蛋白吧，尽量就是清淡一些的，然后好吸收、好消化。比如说，就是奶类的蛋白呀、
1: 嗯，
0: 然后包括鸡蛋呐，或者就是这样的容易消化的一些蛋白，也包括一些谷物里面的，像咱们的豆浆、豆腐啊，什么都是比较夏天广受欢迎的这种食材，
1: 嗯，
0: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哦，这是吴昊老师给了大家很多饮食方面的建议哈，多补水，同时呢吃一些清热的食物啊。夏天是减肥的好时节，但是我们也要补充一些好吸收的。比较健康的蛋白质，注意到这些，相信我们这个夏天能是健康的、营养的、清凉的，啊，也非常感谢吴昊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本人学渣一枚，我觉得老师们都特别有优越感，每次都以为自己非常牛，总是跟我们说，教了这么多年的书，什么学生没见过？我在这里就想跟他们说一句，我们学渣上了这么多年的学，什么老师没见过？
0: 本人作为一个特别在乎自己形象的资深白领，我在这里不得不吐槽一下理发师。我发现全中国的理发师差不多都有一个毛病，那就是他们永远听不懂只要剪短一点点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
1: 本人手机控一枚，我最讨厌的就是天天在朋友圈里秀恩爱的人。对于在朋友圈里秀恩爱的女的，我有一个办法，一旦看见他们秀恩爱的照片，我会立刻在下面评论一句，哎呀好恩爱呀，太让人羡慕了，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呀？一般的女的吧，看到这种评论都会马上去问她的男朋友，而她的男朋友呢，有极大的概率会敷衍这个女的，然后他们就会因为这个而吵架。而等到了适当的时候，你就可以再发一条微信安慰这个女的，你就对她说，你能确定她是真的爱你吗？不能的话还是尽快分手吧。哎，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用了这个办法之后，我朋友圈里秀恩爱的明显少多了。
3: 三言两语，
4: 言简意赅，
3: 有问有答，
4: 礼尚往来，
3: 风轻云淡，
4: 春暖花开，
3: 闲言碎语，
4: 欢乐开怀。
3: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4: 闲言碎语。
0: 有时候啊，我们会一遍遍看，一遍遍想，
1: 这世界上好东西太多，
0: 有些注定不会属于我们自个儿，
1: 我们注定只是欣赏。
0: 有人啊说，人生如线，
1: 只要还有明天，
0: 我们就会永远站在起点，奔跑在路上。
1: 风景有点一般，
0: 一个人的行程确实有点困难，
1: 有活干辛苦，
0: 没活干吧心烦。
1: 那为啥我们还活得这么不知疲倦呢？
0: 这主要是因为有一种特别特别快乐的状态，它叫做
1: 平凡。
3: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4: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3: 有话则长，
4: 无话则短。
3: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先跟您聊一词儿，那就是直言不讳。这词儿吧，一般是用来形容一些耿直又勇敢的人的，在某种情况下，这样的人确实会让我们肃然起敬。
1: 其实对于社会上一些不平等不公正的现象敢于指出不留情面，确实是需要一些勇气。
0: 没错，不过吧，有的时候这上了岁数的人吧，反倒慢慢的失去了这样的动力，反而是一些年轻人有可能更具正义感。你比如说满后期三月家的小宝贝儿，那就非常有这方面的潜质。话说前些天的一个周末，我们老实巴交的后期三月啊，照例是带着自家的小宝贝儿去参加补习班去。这爷儿俩吧，走到小区门口，三月家这小宝贝儿不知道怎么了，突然指着小区门口停着一辆小轿车，大声喊了一句，就因为这一句话吧，立刻引来了周围很多人的侧目。
2: 这辆车是一辆黑车。
0: 当时吧，那黑车上的司机特别猥琐的探出头来看了看这边，特别的紧张，二话没说，直接一脚油就逃跑了。
1: 当时三月都给惊呆了，没想到小宝贝儿眼力了得，而且竟然有这么大的胆子，心里暗暗为儿子点赞。
0: 不过吧，三月这人天生胆小，他转念一想，生怕这孩子再喊出来点什么，他正想蹲下捂住孩子的嘴的时候吧，只见小宝贝儿又抬起了手，指着另外一辆车继续大声喊道，
2: 这辆车是一辆红车。
5: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1: 请听网友总结的男人衣柜里衣服太少的几个原因。原因一，
0: 商场太贵不舍得买。
1: 原因二，
0: 批发市场水分太大不会砍。
1: 原因三，
0: 地摊货忒便宜看不上。
1: 原因四，
0: 没有女朋友。
1: 本人女大学生一枚，在北京师范大学主攻心理学。我觉得吧，其实读心理学挺悲催的。你比方说我吧，每次当我无比热情地向别人介绍了我的专业之后，别人都会

0: 特别好奇的问我一句。
1: 哦，我明白了，你是学心理学的是吧？那你现在就给我说说，我现在心里正想什么呢？
2: 本人文艺青年一枚，我吧跟王峰歌词里唱到的那种人有点像，经常会保持愤怒，看到社会上的一些不公平的事，或者是我听来不太顺耳的话，我都会跟他们理论一下。你比方说，现在我就经常看到我朋友圈里一些男的经常抱怨什么女朋友花钱太多了，受不了了，要不还是散了吧。我在这儿就想问你们一句，给女朋友花点钱怎么了？干什么呀？是不是？我跟你们说实话，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些为了不给自己女朋友花钱网购，而到处去学什么如何防女友败家，急招急招的这些抠门鬼了。我最讨厌你们这种人了，我跟你们从此划清界限，我跟你们这种人势不两立，我是完全和你们这些抠门鬼不一样的人，我压根儿就没有女朋友。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4: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3: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本人今年大三，彻头彻尾的学生党，经过在学院里面摸爬滚打的这两三年，我也总结出了很多校园生活的规律。你比方说，不管哪一个学校，哪一个宿舍，女生宿舍里只要有一个女生谈了恋爱，那么这一个女生就足以养活一个宿舍了。而在男生宿舍里，这种情况刚好相反，往往是要整个一个宿舍的男生才能养活一个谈了恋爱的男生。
2: 作为一个特别心直口快的东北人呢，我在这儿就想跟我们单位所有的女同志说一句话，那些长得不好看的吧，你就别瞎折腾了，人家长得好看的吧，花大价钱烫了个精致的公主卷儿，那看起来确实像个公主，就长得像你们这样色儿的吧，也花大价钱烫了一个精致的公主卷儿，那咋看咋不像公主啊，最多也就像个牛顿。
0: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一天，一特别苦恼的哥们儿在贴吧里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1: 兄弟姐妹们，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呀，我们都生活在滚滚红尘当中，而如何才能够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做到独善其身呢？
2: 贴吧网友非常含蓄地给出了一个答案。
1: 这种事儿吧，你首先得一直保证一个状态。
2: 看到这样的回答，这哥们儿没太明白。
1: 我得保持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2: 这次贴吧网友坚定地回答。
1: 哎呀，这个要保持的状态就是穷。
2: 话说这天，有人在知乎上开了一个问题。
1: 朋友们，我想问问大家，为什么很多女生特别不喜欢跟我们讨论他们的生肖？
2: 没过多久，一个过来人就给出了正确答案。
1: 自己动脑子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好吧。女孩子跟你讨论生肖，他们会得到什么好处呢？他们跟你讨论生肖的唯一结果就是，在他们告诉了你他们的生肖之后，你会掐指一算，然后满脸惊讶地说道，哎呦，你今年都30出头了。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3: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4: 欢乐斗牛，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6: 前方欢乐运行，
0: 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零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1: 笑咖正转一，双赢。
7: 本人初中学渣一枚，今年上初中一年级，我妈怕我跟不上，特意在市里租了个房子和我一起陪读，可是我的英语成绩就是上不去，我妈特别着急，她拉着我的手对我说，母子同心，其利断金。而就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妈渐渐地学会了拳击，而我渐渐地学会了英语。

0: 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个状态，说的那话可不要脸了。
1: 你说井也爆了，监控也掉了，案也立完了，你这个小偷是怎么当的？为什么你什么都不拿呀？啊，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不是明摆着想让我周围的人都知道我到底有多穷吗？

0: 小咖正传二，
1: 暴露。
2: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今天早上刚到公司，就听说我们单位一同事昨天家里进贼了。然后没过多长时间吧，我就看见这个同事

0: 小咖正传三，英雄难过美人关。
1: 本人学渣一枚，前两天期中考试，考试的时候坐在我前边的女生对我特别好，而且她做题特别认真，特别仔细，最最关键的是她愿意给我抄。抄完了之后，为了避嫌，我故意改错了几道选择题，结果昨天考试成绩出来了，这个女生全年级倒数第一，而我全年级倒数第二。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呼的都成了无边的寂静。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请您欣赏著名作家汪曾祺的散文《端午的鸭蛋》和雷淑燕的散文《端午米粽之意》。
4: 首先请欣赏汪曾祺的散文《端午的鸭蛋》。
3: 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系白锁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饺子，丝线缠成小粽子，里头装了香面，一个一个穿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还有贴符，这符是城隍庙送来的，城隍庙的老道士还是我的记名干爹，他每年端午节前就派小道士送符来，还有两把小纸扇。符送来了就贴在堂屋的门楣上，一尺来长的黄色蓝色的纸条，上面用朱笔画些莫名其妙的道道，这就能辟邪吗？再有就是喝雄黄酒，用酒活的雄黄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这是很多地方都有的。有一个风俗不知道别处有没有，那就是放黄烟子。黄烟子是大小如北方的麻雷子的炮仗，只是里面灌的不是硝药，而是雄黄，点着后不响，只是冒出一股黄烟，能冒好一会儿。把点着的黄烟子丢在橱柜下面，说是可以熏五毒。小孩子点了黄烟子，常把他的一头抵在板壁上写虎字，写黄烟虎字笔画不能断，所以啊，我们那里的孩子都会写草书的一笔虎。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

0: 不一定真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
1: 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上海的卖腌辣的店铺里也卖咸鸭蛋，必用纸条特别标明高邮咸蛋。高邮还出双黄鸭蛋，别处鸭蛋也偶有双黄的，但不如高邮的多，可以成批输出。双黄鸭蛋味道其实无特别处，还不就是个鸭蛋，只是切开之后里面圆圆的两个黄，使人惊奇不已。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的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
0: 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汁儿红油就冒出来了。高油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猪砂豆腐，那就是用高油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新挂鸭蛋络子，头一天就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络子。端午一大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们自己去挑一个。这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当然有了，一是要挑蛋清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二呢，是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络子里，挂在大金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啊，它却是孩子们心爱的事物。鸭蛋络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络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儿，白嘴吃也是可以的。
1: 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的亮，好看极了。
0: 小时候读囊萤映雪故事，觉得东晋的车胤用炼囊成了几十只萤火虫照了读书，还不如用鸭蛋壳来装萤火虫。不过啊，萤火虫照亮来读书，而且一夜读到天亮，这能行吗？车胤读的是用手写的卷子，字大，若是读现在的新五号字，大概是不行的。
1: 好了，著名作家汪曾祺的散文《端午的鸭蛋》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的高明之处在于写出了日常生活中富含的生活情趣。生活中并不总是惊涛骇浪， 也未必处处正襟危坐，只有充分感受生活中的种种快乐、悲苦、平淡以及失意，我们才算真实地体验到生活的滋味。所以，在平淡的生活中发现情趣，发现诗意，在小小咸鸭蛋里尝出生活的滋味，这是汪曾祺散文的魅力所在。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下面我们再来欣赏著名作家诗人雷淑燕的端午米粽之意。
4: 一想到端午节就要到了，心里就不免浸淫出一些温馨的情绪来，一整夜一整夜都会沉浸记忆里，想的都是家乡和儿时的那些事情。想的最多的自然是母亲。端午的先几天，母亲便赶夜给我做红布肚兜，又一针针用五彩丝线在那红布上刺绣一些蛤蟆

0: 蜈蚣、蜘蛛以及蛇蝎之类的小动物。那时我并不知道绣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只是觉得五颜六色绣得好看。妈妈那时年轻，手巧，眼也明亮，一边绣着一边还低声唱着歌。我只是趴在一旁不眨眼地看着，一声不知地听着。
1: 接着是包粽子，早一个月妈妈就到远处的苇塘里打下一把把宽宽的苇叶，阴干在屋子里，又从路旁的马兰草上剪下一根根长长的草叶。红枣、大米红红白白泡在瓷盆里。包粽时便一张张捋平苇叶，包上糯米和红枣，菱形的粽子包好以后再抽出泡在水里的马兰草叶，一头用牙咬住，用另一头去捆那米粽。那时妈妈年轻，手脚灵活，干什么活都利索。
0: 端午的头天晚上开始煮粽子，只一阵时间，满屋子里都是米的清香、枣的清香，以及苇叶、马兰草甜丝丝的青草香。从米粽一下锅，我就像只小苍蝇，总围着锅台转，怎么也轰不走。妈妈说，睡觉去吧，粽子得煮一夜，明早吃才香呢。我说，我不睡，我不困嘛。
1: 咕咕嘟嘟，粽子在锅里快乐唱歌，经不住这歌声和香味的催促，我的眼皮便开始打架了。不知什么时候被母亲抱到炕上，一睁眼却天亮了。枕头边是母亲放在碗里的一只粽子，香喷喷的味道直往鼻子里钻。也不管没有洗手洗脸，端起碗就吃。我想我这一生再也没吃过那么香的粽子，妈妈包的粽子。
0: 这时父亲已经站在门前，手里握着一把镰刀，要到野外去割艾草去。我便三下五除二穿着灯鞋要跟父亲趟露水去。
1: 端午时节已是仲夏季节，草木茂盛，到处是浓密的树叶，高深的青草，鸟儿藏在树林深处，不管有没有人走过，依旧长一声短一声的鸣叫。麦子已一片一片黄熟，心急的人家已开始开镰收割了。在阡陌上行走，不一会儿露水就打湿了鞋袜，打湿了裤脚。不管，那时父亲在前边割艾草，闻着那带着苦味的草香，我便想起妈妈给爷爷熬药的味道来。
0: 一大捆艾草，父亲选了一些插在门楣上，剩余的爷爷会把它拧成草绳。夏夜蚊子多，点燃草绳，闻着苦艾燃烧的味道，蚊子就不敢飞过来了。
1: 唉，一说到这些事儿，我就忍不住想掉眼泪。全是60年以前的事儿了。我的爷爷，那个默默劳作一生的人，1962年就去世了。我的父亲去世25年了，而母亲离开我也已近10年了。端午节其实也是个祭祀的节日。写这篇小文，想想那些逝去的亲人，也应算是一个纪念吧。
0: 我面前现在正放着几个米粽，是从超市购来的。我不想急急忙忙打开它，那形状使我想起既往的端午节，想起永远不会再有的妈妈给我煮的红枣米粽，香喷喷的，让人止不住要落泪。
1: 好了，雷淑燕的端午米粽之意我们欣赏完了。 能够吃到妈妈亲手包的粽子，大概是端午最大的期盼了。原本顺理成章的事情，现在也不易了。一则很多年轻的妈妈不会包粽子，二则越来越多的人离家在外读书工作，没有机会吃到妈妈亲手包的刚出锅的热腾腾的粽子。超市买来的真空包装的粽子又如何能跟妈妈包的粽子相提并论呢？所以说，传统节日已经慢慢的成为怀旧的日子。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最后才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大家好吗？我是春晓。
1: 和各位一起搭乘这列音乐的慢火车的同时，我们也要又一次去出发，去寻找最美的音乐风景了。

眼泪来自范晓萱《青涩年华》的歌声。总是有一些歌会触动我们内心很深处的柔软，恰到好处地去诉说我们的伤痛。这些歌和岁月交织在一起，非但不褪色，反而更鲜明。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0: 有一些歌呢，他们总是触动我们的眼泪，也流淌着我们的悲伤。
1: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

0: 有没有人告诉你，陈楚生的这首歌每次听来都相当的有感触。我们曾经遇到过的人，遇到过的事，每一次你想起来，这个以前的感受跟现在的你去体会它的感受重叠起来，常常会让人唏嘘不已。在岁月当中，改变的东西有很多，包括我们的人生道路，我们的心，我们的爱情。你发现唯一不变的竟是改变。
1: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

0: 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和春晓一起搭乘接连音乐的慢火车，欣赏沿途最美的音乐风景。

听到这首旋律，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难免会伤感。黄品源也有一首难过的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已经流传很久。这首歌你听到的时候，你都会难过的想到两个相爱的人，他们的爱情是多么不容易相守，是多么的珍贵。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孤独先生，孤独总是能够带来悲伤，你失去重要的人，你被寂寞和孤独笼罩，追悔莫及的不仅是一段感情，也有我们所为之所倾注的所有的爱的力量。听到李泉的这首《没有你了》，我太爱你了，我失去你了。
1: 笑容睡着了，而眼泪还醒着，

0: 风。
1: 时光匆匆，一转眼又要说再见了。音乐的列车即将靠站，最后带来的是这首《我曾爱过一个男孩》。我是春晓，和你说再见。

人生其实很多事情都没得选，成长的第一课就是让你接受没得选这件事情是人生常态。有幸能够牵手走一段路的人，其实真的就很幸运。如果非要给爱加上一个期限的话，希望不是一万年，而是在你身边的每一天。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室。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佳慧的声音特别在演绎忧郁情歌的时候呢，是悲伤大过悲愤的，呼唤式的唱腔让每一位听者对这份离愁别绪都为之动容。

张芸京有着独特的个人特质跟很强的唱功，她的身上啊是独特的魔力，看起来酷帅十足，但却是一个心思细腻到不行的女生。都说张芸京的歌声里透着绚丽，中性的嗓音，坚硬中透着柔软的深情。

喜欢有线耳机独有的浪漫，耳机线连接着心室，音乐唤醒耳朵的时候，享受片刻岁月温暖。卸下满身疲惫，戴上耳机，这才是一天当中最治愈的时刻。如果还有什么别的什么话，那就是喜欢的人刚好坐在身旁，耳机呢，分他一半。

你会不会也总是忍不住想起某座城市的夜晚，灯光燃成的篝火，坐在天台上，时光短促又漫长，风从耳边流过，带来整个世界的声音，风中有人弹唱，有人舞蹈，有人相爱。

你是不是会喜欢这样的一个黄昏，满是风和正在落下的夕阳？如果麦子刚好熟了，炊烟恰恰升起，

那只白鸽贴着水面飞过，栖息于一棵芦苇，而芦苇正好准备了一首曲子，如此足够我们爱着这泥泞的人间。好，音乐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

最理想的人际关系几乎就像是人跟猫的关系，就是它跟你作伴，但是又不干扰你，你又要尊重它的空间，尊重它的独立性，还不要过分的去骚扰它。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音乐啊，也是亲密关系的一部分，当然是自己和自己亲密关系的一部分。我们接下来会遇到哪首歌呢？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你的年龄应该成为你生命的勋章，而不是你伤感的理由。纵使眼里写满着故事，脸上依然不露风霜，你吞下的所有委屈终将会喂大你的格局。好了，听到了最近大家经常说的格局这两个字，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那我们一起来听接下来这首歌，也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杨洋，来音乐送上。

0: 传雄有着成熟内敛、沉稳浪漫、略带忧郁的诗人气质，他无论是当歌手还是当制作人，都可以驾驭游刃有余。得天独厚的嗓音跟演唱功力，在情歌表现上则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
1: 你走后心憔悴，白色又从风中纷飞，

0: 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
1: 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0: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7: 是陈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8: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9: 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是主持人张帆，我们今天听到的仍然是《茜茜公主》三部曲的电影录音剪辑，一起来听听这位年轻的皇后接下来的命运。
13: 妈咪，我的茜茜，我怎么办？怎么办呢？是难办的孩子，可你不能就这么抛弃你的丈夫，你知道他多爱你。

0: 而且你有使命，坚强些，孩子，坚强些。
1: 你能来，我真高兴。我希望你听了我说的事也会很高兴。妈妈终于想通了，孩子离不开母亲。
0: 弗兰茨，是真的吗？
1: 真的，妈妈已经下令把孩子搬回原来的房间去了。
2: 皇帝陛下驾到，皇后陛下驾到。尊贵的陛下，我非常荣幸的代表匈牙利人民讲话，表达他们的心愿，希望皇后陛下能参加皇上的加冕典礼，在加冕的同时把匈牙利王后的王冠奉献给他。
1: 对你们的请求我很赞赏，这也是我心里所盼望的。他不仅赢得了我的心，还赢得了一个民族的心。现在请皇后陛下本人，请他向匈牙利人民的代表表达他的心愿。
0: 感谢匈牙利人民对我的深情厚意，请向匈牙利人民转达我对他们的衷心祝愿。匈牙利是个美丽的国家，我为我将能踏上这片土地感到高兴。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真是一眼望不到头啊，就像上天之路，通向天堂。
1: 这片土地是你征服的，用仁爱的心。
2: 奥地利皇后西西在匈牙利接受加冕以后，衷心希望两国人民能和睦相处，安居乐业。为此，她远离亲人和故土，来到匈牙利做客，为冰释两国之间的前嫌，增进彼此的友谊，做出自己的努力。一直敬慕西西的安德拉西伯爵给西西许多帮助。他知道西西喜欢骑马，特意陪他到皇家狩猎场进行跑马比赛。
3: 安德拉西伯爵，跑快一点！
4: 是，陛下。
3: 现在往哪儿走？
4: 往那儿。
3: 不，往这儿。往这儿肯定没错。
4: 是，陛下。
2: 西西扬鞭催马，安德拉西伯爵紧随不舍，早已把随行的宫廷贵族们远远甩到了后面。西西解鞍下马，跟安德拉西并肩走在幽静的林荫道上。
3: 干脆歇会儿吧。
4: 是。
5: 安德拉西伯爵，你知道我在匈牙利是多么的快活。
4: 是吗，陛下？
5: 就像在帕森霍芬那样无忧无虑。知道吗，在奥地利我根本不可能不带卫士在树林里转，每次出去至少有20个秘密警察躲在大树后面保护我，生怕我会出什么意外。
4: 可在这儿就我一个人，陛下。
5: 对，在匈牙利让我那么愉快，不仅是因为我能自由自在，主要是我的孩子完全属于我了，他现在已经会讲话了。
4: 我听说了。
5: 走到前面去看看。巴恰尼伯爵为什么不来打猎？他说了吗？
4: 说了，陛下。
5: 他说什么？
4: 他说得很婉转。陛下知道为什么？
5: 不，我不知道。
4: 革命失败以后，巴恰尼的父亲和其他13位将军被皇帝陛下下令处决了，所以他母亲让他发誓不跟皇帝陛下说话，也不向陛下表示任何敬意。
5: 连对王后也要敬而远之吗？
4: 当然不会。可他是个叛乱分子，很顽固，他的实力非常雄厚，是匈牙利最大的抵抗组织领袖。
5: 那我更要和他谈谈，我相信我们之间可以互相谅解。
4: 可是陛下，他会拒绝您对他的邀请。
5: 那就请他到你的城堡去，我在一个中立地带跟他会面。
4: 陛下真的愿意屈驾到我的城堡来做客？
5: 当然真的，不过最好随便一些，奥地利宫廷里什么都挺复杂。听说你们匈牙利不这样，你们的民族最豪放。
4: 是的，陛下。不过匈牙利人一开宴会，结果总会变成莫拉恰。
2: 虽然西西远在匈牙利，可索菲皇太后对西西的一举一动却了如指掌。只是她完全曲解了西西。
6: 您好像不高兴，妈妈。
7: 是的，弗兰。我真倒霉。好像老天有意罚我，为得让我这么操心，成天的跟在你后面，说三道四的指责你的 Cici， 别人会以为我是个坏婆婆。
6: 又怎么了，妈妈？
7: 瞧你说的轻巧，又怎么了？那还用问？我这人就是改不了，管你爱听不爱听。这也太不像话了。奥地利皇后在匈牙利一待就是几个星期，把自己的丈夫和国家抛在一边不管。
6: 妈妈，西西是匈牙利的王后。
7: 还有就更不像话了，她居然跟那些个可恶的革命党混在一块儿，甚至打算跟那个发誓永远蔑视你的巴恰尼伯爵握手言欢，还要缔结什么友谊。
6: 妈妈，巴恰尼伯爵要是违背了他对他母亲发的誓言，那我反倒瞧不起他的为人了。
7: 是啊，在你眼里 CC 的一切都是完美无缺的。本来有些事儿我想瞒着你，可现在非说不可了。那儿有很多人给我来信，要知道那些人，那些写信的人都是些很可靠的人，他们都向我报告说安德拉西伯爵爱上了你的 CC。
6: 可是妈妈，
7: 他们俩一块骑马，一去就几小时，也不带随从。安德拉西可以自由出入王宫，他还每天都给你的 CC 送花。
6: 我爱 CC， 我完全信任 CC。
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我们正在听到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译制经典《茜茜公主》的录音剪辑。
1: 不错，茜茜很美，谁都会被她的美所吸引，尤其男人。可茜茜绝不是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她有她自己的个性，她是纯洁的。
2: 应该说，茜茜不仅仅是以她的美貌博得人们的喜爱，而是以她那颗晶莹纯洁的心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就看看他今晚到安德拉西伯爵的城堡里做客的情景吧。
3: 王后陛下的马车已经到花园了。
4: 太好了，朋友们，我跟你们说过今晚会出现奇迹，为了不让大家感到突然，现在我向大家宣布，有一位贵客驾到。
5: 谁呀？
4: 我们尊敬的王后陛下。
5: 幸亏你现在告诉我们，这样我们还来得及离开你的城堡。
4: 你不能走，否则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5: 我非走不可。我想切尔基、帕尔菲也跟我一样。我们走。
4: 抱歉你。
6: 王后陛下驾到。
2: 茜茜身穿洁白的礼服，肩披玫瑰色纱巾，显得那样端庄大方、雍容华贵。他笑容可掬地出现在大厅门口，正巧把要退走的巴特亚尼伯爵阻挡在门里。
7: 安德拉西伯爵，能来你这儿做客，我很高兴。
4: 陛下光临，给寒舍增添了荣光。请允许我向陛下介绍几位客人，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觐见陛下。钱尔基伯爵、帕尔菲伯爵、巴切尼伯爵。
7: 非常高兴我们到底还是见面了，既然我们双方都伸出了手，今后就是朋友了。
4: 请王后陛下入席。
7: 好的。
3: 我们怎么办？
5: 事到如今只好留下。
3: 巴加尼被王后陛下迷住了。
4: 谁都会这样的。
7: 巴恰尼伯爵，我不想和你谈论政治，因为这个我不懂。我找你只是想消除我们之间的对立。
5: 不，陛下，我们之间的对立是不可能消除的。
7: 我认为没有任何对立是不能消除的。
5: 我爱我的国家。
7: 我也爱他，就连皇帝陛下他也希望你们美丽的国家得到真正的和平。
5: 真正的和平什么意思？
7: 安定、自由、幸福、富裕，就像你和你的人所追求的。告诉我，对你的国王和你的王后，你到底信任不信任？
5: 自从认识陛下，我好像

0: 实在变了。
1: 太好了，巴恰尼，你坚定了我的信念，一切都会实现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2: 请等一等，可以邀请陛下跳一个舞为我的晚会增辉吗？
1: 好的。
0: 我们的民族有救了。
3: 啊，陛下，您不舒服吗？陛下，
1: 不，我就是有点昏沉沉的。
3: 陛下很难受吗？
1: 是的，上次打猎以后，不知怎么的，我一直觉得浑身上下有点不舒服。
3: 陛下准是着凉了。
1: 到外面去吸点新鲜空气吧。
3: 是，陛下。陛下，您现在看上去好多了。
1: 是好多了。刚才也许是喝了酒的缘故。
3: 可能的。
1: 这酒真厉害。
3: 那当然是陈年老酒。
1: 你现在怎么看你的王后，伯爵？
3: 我总在想，您是我认识的最美最有魅力的女人，而且
1: 怎么不往下说呀？
3: 我不能，陛下。
1: 你是想说而且她还有点醉意是不是？
3: 不，陛下。
1: 那你非得告诉我你想说什么。
3: 陛下，我深深地爱上了您。
1: 安德拉西伯爵，
3: 我爱陛下，从看见陛下第一眼起就爱上了，要不是陛下命令，我是绝不会说的。
1: 安德拉西伯爵，你知道我对你是多么的器重，多么的感激。你把匈牙利交给了皇上，凭你的才智和力量，把一个民族多年的仇恨变成了和睦的爱。你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唯一信赖的朋友，失去这个朋友和智囊就是我最大的不幸。答应我，我们永远是朋友。
3: 我向您发誓，陛下。
1: 答应我，把你刚才说过的一切统统忘掉。忘掉？
3: 我做不到，我做不到，陛下，做不到，这事儿我做不到。
1: 现在我该回王宫去了。请您起来，安德拉西伯爵，您陪我一起进去吧。
4: 西西决意回国了，即将离开美丽的匈牙利和热情的人民，心中不禁充满了离愁别绪。他带着小公主和侍从一路风尘地来到了途中的一个驿站停息。
1: 你尽可能把马快点换好，尽量快。
5: 是，陛下。
1: 陛下，是不是趁现在换马，随便用点点心？我只要一杯牛奶。走，宝贝儿，我们去喝点什么。
4: 西西带着小公主走进客店，想吃点什么，见另一张桌子边上坐着一个人，仔细一看，竟是自己的丈夫弗兰茨，不免使他吃了一惊。
1: 弗兰茨，
6: 西西，
1: 你怎么会来这儿？
6: 我想去匈牙利接你回来。
1: 接我？出什么事了？
6: 不，我是想你。
1: 我也想你，芭比。
7: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又听到了电影《西西公主》三部曲里的一段故事。此时已经来到了这三部曲的第三部《皇后的命运》。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先听到这里。
8: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哇！前几年我还停留在那种应该是我做的不够好这样的状态，最近几年就不一样了，连自我介绍我都想直接说：你好，初次见面，以后别惹我。大家好，我是豪气万丈的朝天椒秦瑞。
3: 关于减肥失败的原因，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您听听啊。运动的时候心里想：哎呀，运动太累了，我真的再也不能吃了，长脸。吃东西的时候心里想：哎呀，真香啊，吃了大不了再去运动嘛。大家好，我是爱吃又爱运动的酸辣椒正好。

0: 是爆笑男女。
1: 今天我跟儿子说，儿子，你要养成早点睡觉的好习惯，知道不？
0: 是不是早点睡觉对身体好呀？
1: 对呀，不仅对你身体好，对我身体也好，儿子，我就不用听你在我的耳边叽叽喳喳了，知道吗？咋了这是？
2: 刚分手，特别难过。
1: 哎呀，有句话说呀，单身好啊，单身妙，单身爽的呱呱叫，想去哪儿玩去哪儿玩，想跟谁好跟谁好，游戏可以玩通宵，过节不用买包包，不用担心成天吵啊，朋友。
2: 说的真有道理啊，走，陪我喝酒去。
1: 今儿不行。
2: 怎么了？
1: 刚谈了个女朋友。刚刚我女朋友问我，
0: 亲爱的，我美吗？我漂亮吗？我贤惠吗？
1: 你看那个外边电闪雷鸣的，就是说我建议能不能换个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同事小张啊，最近失恋了，而瑞瑞呢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于是啊就安慰他。
0: 小张，没什么大不了的，别太难过了。
1: 那小张一听就火了，反驳瑞瑞，
3: 要不是你失恋，你当然不难过了。
1: 瑞瑞一听就说了，
0: 也是哈，那你难过吧，我吃饭去了。
1: 有一次啊，和一个女同事一块出差，车站等车呢，觉得挺无聊的，我就跟女同事说，哎，我想到一个办公室里的秘密，我讲给你听啊。结果人家直接无视我，扭头就走了。我心想，坏了，这姑娘可能是不高兴了，肯定她觉得我是一个嚼舌根的人，讨厌我了。结果她在一个角落里朝我摆手，
0: 过来过来，这人少，大家别说。
1: 我们大学班里啊，有个同学叫王猜，这个猜字呢，它是一个单人旁加一个思想的思，医生读猜。有一次老师头一次点名，点到他了，老师拖长了音说，
3: 王，
1: 坐在前排的几个女生就知道老师不认识这个字啊，于是一起大喊跟老师说
3: 猜。
1: 老师当时愣了一下，
3: 我猜不出来呀，这啥字啊。
1: 今天我对死缠烂打苦追三年才追到手的女朋友问我说，你猜你过生日我给你准备了什么样的惊喜呢？女朋友听了以后啊，特别激动地问我，
0: 难道你终于想通了跟我分手了吗？
1: 我当时心碎了一地啊。
4: 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6: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如今大学校园里不仅学习氛围浓厚，恋爱气息也非常的清新，但是物以类聚，学生以专业分呢，根据过来人统计数据，看自己在大学里找对象的这个概率啊，是不能忽视所学专业的影响的。有的专业的学生啊，普遍脱单很快，比如说搞艺术的啊，颜值高，搞这个市场营销的，你说连自己都销不出去，怎么销售其他商品呢？有的专业那就得额外加把劲儿去谈恋爱了，比如说我本科学的专业就是这样吗？机械设计、制造机、自动化，整个专业80个男生5个女生，毕业十多年了还有人单着呢，真的。比如我，其实每种专业都有它的独特性，只要用好了它，都能在恋爱方面发光发热。本期麻辣人生调查局采访命题就是，你会怎么用你的专业知识帮自己脱单呢？
7: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8: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7: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9: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0: 车嘞，
9: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11: 起晚了。
12: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9: 我遇见了外星人！
7: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真。

0: 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 好嘞，
2: 我专业知识是计算机，我觉得好像只能网恋吧。
3: 我是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如果说用专业知识替自己脱单的话，我应该会把我喜欢的人写进我的剧本，成为我剧本的男主角吧。
4: 我觉得因为我是电子的，我的专业就是顶多画几个爱心的电路图，然后哄哄妹子，然后具体能不能脱单我也不知道。
5: 首先我是一名学土木的妹子，其实大家可能都以为学土木会很好脱单，其实并不是，我在我们班活得像个男孩子一样，所以呢我如果有喜欢的小哥，我就想给他盖一座房子。
6: 我是包装工程专业的，就包装自己，然后把自己的外表打扮得漂漂亮亮，衣服穿好。
7: 我学心理学的，就可能遇见男生会分析他这个是怎么样的人，然后再去看一下他对我有没有什么兴趣，如果有的话就可能会直接表白，如果没有的话就放弃。
8: 我是电气专业的，像我们专业脱单率是挺低的，但是如何在我们专业要脱单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些女生她自己遇到生活中一些什么空调啊那些东西不会修的，可以叫我们专业的男生。
9: 我是学数学的，我感觉学到最后头都秃了，人都丑了，也找不到男朋友。还有就是我感觉我们数学系的男生都有点木讷，不怎么跟人交谈，所以说可能脱单的几率会小一点，但是我们自己可以算出自己脱单的概率。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客。
2: 不得不说呀，在我越来越贫乏枯燥的生活当中，我还能拥有一两个又古怪又有趣的朋友，简直是老天对我的恩赐。大家好，我是需要大家珍惜我这种有趣朋友的酸辣椒正好。
1: 有时间呢，多读两本书，多出去走走，或者多见见朋友，陪陪家人，有意思的事多了去了，别总把时间浪费来感怀那些没有回应的感情。你好，我是向前看不瞎想的朝天椒晴蕊。我相信大家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这朋友啊或者熟人要找你友情帮忙，
2: 不给钱。
1: 对，直白点说就是免费做事儿呗。
2: 有，我身边真有，我身边经常有人跟我说，哎，帮忙跟我说两句话，你主持一下嘛，又不是说让你干什么，来吧，从来不跟我谈价格。
1: 是，当你觉察到朋友或者熟人啊要找你免费做事儿的时候啊，你要给他找个付费的理由就最好了。
2: 找什么东西啊？
1: 付费的理由，你不是人家不给你谈价格吗？
2: 付费的理由，找个理由。
1: 简单来说，那就是装穷。你可以这么说啊，太好了，哥们儿，你找我找对了。哎呀，我这回有工作了，这个月你不知道，因为我身体不好，没什么收入，快穷死了。你给我送钱来了。然后这话题就会朝着友好的方向进行。怎么样，学到了吗？
2: 哦，我感觉我下个月的油钱是有着落了。
1: 当然了，我不建议每件事都找理由找借口啊，尤其是应该全力以赴的事情就不要给自己找借口。
2: 这观点我太赞成了，凡事啊咱都得认真，不要老想着有后路可走。
1: 对，记住，你决定要认真的那一刻起，就是好运奔向你的那一刻开始了。
2: 哎，我们现在真的很正能量了。
1: 那当然。其实啊，之所以有人找我们帮忙，你也可以理解成，哎，咱们的专业能力被人们赏识，这是一件好事儿。
2: 对对对，从小我爸妈就告诉我，技术在手，万事不愁。
1: 哎，是，这话是说对了，这种万事不愁的万事啊，包括很多事儿，其中也有谈恋爱这一项。
2: 啊，学我们这个专业的，还能帮助别人恋爱。
1: 你可别小看了你自己专业，我告诉你，谁的专业都好恋爱，技术流说起表白话来，那可不比你这学播音主持的差，那是一套一套的。
2: 哎，今天的辣椒家族就手把手教你怎么用你所学的专业知识一句话表白。
1: 如果你学的是市场营销专业，你可以这么表白。

0: 你的微笑早已经成为伴我入梦最甜的印记。
1: 后来你又去搞了动画，
0: 二次元里，我跟你说，你那可爱的样子啊，早已经在我心里边了。
1: 然后你有一个朋友学的是环境设计，他会这么表白：
0: 你的一颦一笑净化了我的世界。
1: 后来他学了产品设计，
0: 你就是我终身的甲方啊，我愿意为你免费做任何设计啊，而且无限次修改。
1: 我有个实习生学的是新闻学，他是这么跟他女朋友表白的：
0: 关于你的消息，我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你说你爱我就是我听过最好的消息。
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会这么表白：
0: 你的碰触就像电流流过我的身体，老妹儿。
1: 汽车服务工程专业的人会这么表白：
0: 你知道吗，亲爱的，后视镜的世界全是你的影子。
1: 然后这些人通通搞了电子商务。
0: 我愿意为你清空购物车，我就是你的支付宝账号，也是你的微信钱包。
2: 好，好，
1: 这个可以有啊。
3: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你的人生目标。
8: 随着时间流逝在发生变化，我要改变世界，我要考上最好的学校，我要在北上广深工作，我要每年换一部手机，我要找一份工作，我希望今天的午餐有优惠券可以用。为什么我的人生目标是这个下划线呢？
7: 在公园看大爷下象棋，我说：大爷，你车没了。大爷说：
9: 不懂了吧，那个叫车。
7: 我说：好的，大爷，你旁边电动车没了啊。
8: 哎，我上次听到这个的时候还是自行车呢，好家伙，这大爷生活变好了，换电动车了。
7: 嗯，下次就是大爷您的越野车没了啊。
10: 不能减肥啊，姐妹们，你们没有发现吗？只要今天发誓减肥，第二天绝对有大事要发生。
11: 做一个顺风顺水的小仙女，你们没有必要去承受如此波澜壮阔的人生吗？说好的减肥，第二天必有饭局。月树，你呢？
10: 说好了减肥，我已经连着两天跳减肥操了，第三天我就把腿给摔了。减什么肥啊我？
12: 乐小优和好朋友去饭店吃饭，点了一道红烧肉，可是他们俩怎么吃怎么感觉这个味道不对，于是乐小优就喊：
13: 老板，你们这个红烧肉是猪做的吧？
11: 这个时候，一个200斤的大厨拎着勺子就过来了，气冲冲的对着我们两个人说：
14: 有种你再说一遍。
11: 啊，不不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菜是不是猪做的，红烧肉吧，猪做的。
12: 过于肥胖的人不宜久坐，长时间保持坐姿会导致腰部、腹部、臀部、大腿根部的脂肪受到持续性压迫，
11: 作用力的相互影响之下，哎，这个椅子呀就容易变形了或损坏。
1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好像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激凌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有一句广告词叫做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其实在音乐圈里也有不少这样的碰撞。当潘玮柏和苏芮碰撞在了一起，当费玉清遇上了周杰伦，他们带来的效果的确是非同凡响。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音乐圈里那些意想不到的合作。

笑骂由人，洒脱的做人，这是影响了那一代人的处世哲学。沉默是金有两个经典的版本，一个来自于张国荣，一个来自于许冠杰。这首歌本来就是由张国荣作的曲，许冠杰填的词，而刚刚我们听到的却是两个殿堂级的歌手他们的合作。这首歌当时发行的时候，正是香港歌坛史上最狂热的歌迷之争，谭张争霸白热化的阶段，所以多少有一些借歌明志的意思在其中。张国荣一直是一个很特别的歌手，他一方面引领着音乐潮流，另外一方面他又十分的传统和内向。比如说1998年他在受邀去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担任评委的时候，他其实是第一位在柏林影展上担任评委的亚洲男演员，可是每一次他都是一个人低调的入场，又在快结束的时候悄悄的离场。接下来的这首歌它非常的冷门，但是却来自两个热门的歌者和创作者，这是 Beyond 的黄家驹为王菲写的一首歌，《可否抱紧我》。

0: 划一根火柴，
1: 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
0: 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
1: 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0: 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2: 老了吗？
1: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0: 请看那时间
1: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意想不到的合作不仅仅是温岚，还因为这首歌幕后的创作者，这是18岁的周杰伦写给他的师傅的一首歌。周杰伦也因为这首歌渐渐地打开了知名度。而等到唱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的时候，当年有这样的一句话来评价他们两人的合作，说我们从来不曾会想过一个唱歌口齿不清的少年会和一个在舞台上微微仰头的中年大叔合作，好像不是一个音乐门类的人，但是他们的合作却创造了不一样的效果，让我们似乎在古老的威廉古堡上看到了刚刚开放的一剪寒梅。千里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请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音乐圈里那些你意想不到的合作。流行和民歌能不能够跨界呢？或许是有了费玉清和周杰伦的《珠玉在前》，那一年之后，李谷一老师和周笔畅的合作也走上了流行音乐的榜单。

如果六七十年代也有流行音乐榜单，那么李谷一老师应该就是雄踞榜首无人出其右的那一位。开头的那一句浏阳河，婉转又清亮，是影响了一代人音乐美学认知的声音标记。对于周笔畅，我想更多人的印象深刻的还是超女的那段时光，那首笔记。而浏阳河呢，是一种更新。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2: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0: 有时候我们的最美感受是来自于那些惊喜，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音乐圈里那些意想不到的合作。这位呢是许茹芸，这个空气灵感的优雅女生，如果遇上一位拉丁歌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这是许茹芸和西班牙著名的一位摇滚歌手 Iglesias 的合作。You are my number one.
1: I've kissed the moon a million times, danced with angels in the skies.

与那张专辑当中，在当时听起来非常的前卫，所以销量并不算太好，但是现在回过头来听，却是觉得当年我们不够懂它。最后这首歌，这是一首老歌，梁艳玲《那里的天空不下雨》。

许茹芸和这位拉丁情歌王子的合作，其实最初呢只是源于许茹芸的玩心大作。这首歌当年收录在《难得好天气》。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印象当中的父亲是什么样的。因为每到每年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啊，是父亲节，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印象当中的父亲是什么样的形象。
2: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推荐一些可以在父亲节送给父亲的礼物。
1: 没错
2: 啊，其实也不一定就是父亲节送啊，就包括父亲的生日啊，还有一些
1: 就平时
2: 对
1: 交流感情，或者是
2: 想个什么时候送都行，
1: 我觉得都行。这送礼其实有的时候节日只是一个噱头。
2: 对，哎，就有的时候人家说就给男性不爱收礼物，我一点都不信。我觉得没有人不喜欢礼物，
1: 就是都是嘴上说的不要啊。很多时候我觉得都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你问自己的父亲，哎，我给你买点啥吧，或者是
2: 我不缺，我啥都有，
1: 对对，我不用，哎，我这都有，
2: 花那个钱干啥？
1: 对，一定都是这样的答复。我觉得大部分都是这样的答复。
2: 对，但是你给他买一双很好看的鞋，
1: 但是收到之后，他能炫耀半天。其实跟妈妈们一样，
2: 对，
1: 就是去广场去妈。父亲可能跳广场舞的少，比如说这个同事聚会，哎，或者是吃饭的时候，哎，这是我儿子给我买的，或者这是我女儿给我买的。
2: 对，我给我爸爸换，我就是现在，这就是从我工作开始啊，就这两年，就是我父母换手机这个事儿是我包了嘛，然后我就印象很深，就是华为刚出那款手机的时候，我就给他买了一个新的那个手机嘛，然后他换了之后拿到在桌子上，哎，故意把手机放到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哎呀，这个怎么样？我就想说，其实父亲也是在默默的炫耀我对他的爱啊。
1: 是的，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聊一聊您印象当中的父亲，大家也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2: 对啊，赶紧补一句啊，我除了买过华为，还买过苹果手机、小米手机、vivo， 还有这个，再给我加一个快。
1: 这个还有 oppo 啊，
2: 好了，够了，
1: 等等等等啊。
2: 对，
1: 哎，其实这个给父母换手机这件事儿。就是真的是，你每次问父母，他们都说不用，
3: 他不需要，
1: 哎，我这可以，我这用着挺好。但是当换到新的之后，你会看到，哎，非常开心，非常快乐，
2: 是，
1: 而且时不时的拿其中的一些功能，还给身边的人炫耀炫耀，哎，我这个手机拍照好，我闺女给我换的，啊，等等等等，
2: 对，啊，而且还就是，我说爸，你那个拍照那个角标是可以去掉的，我们不去。不去，他倒真不是炫耀，说是他拿了一款什么新的手机，
1: 他就是开心，
2: 他就是觉得啊，这是孩子买给我的，他就不太一样。你看5024说了，我印象中的父亲啊，都是管教严格，我父亲也是话特别少，用实际行动来表示，包括宋彦军也说了，
1: 哎，孙彦军说的这个父母都是军人，老爸对我就是要求非常严格，从小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让我受益匪浅。
2: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尤其是父母的教育，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些严厉在的啊，因为就是严厉才能这个有一个正确的三观的树立啊，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也要换一种方式，严厉，因为现在我觉得很多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这个问题上，都是虽然严厉，但是也是换了一种方式去表达，可能更能够让孩子去接受。
2: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的父亲，其实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啊，也是因为，确实有很多的父亲，我觉得他不是不善表达，他是不敢。
1: 对
2: 啊，
1: 有的时候怕掌握不好那个度，
2: 而且他受困于就是之前中国非常传统的那种文化和传统那种观念的影响，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我不能说，
1: 对，
2: 我再爱，我再喜欢，我不说，我作为父亲，我觉得不说才是对的，但我觉得真的不是这样。我就是今天在做这个话题之前，我在想，我到底有没有跟我父亲去拥抱过？甚至我可能我小的时候或者长大，我有没有亲过我的父亲？我从来没有过，
3: 好像没有，真的没有。
2: 就是很别扭这个事儿，让我看来，
3: 对
2: 啊，就是哪怕你看，我可能想抱抱他什么的，他也会很别扭，他就很躲我。但我觉得真的。不需要吗？我觉得需要，
3: 需要，
1: 对，
2: 真的是需要的啊，就包括你看，我现在教育我的孩子，他愿意，很愿意去表达爱，是因为我们这代父母嘛，就夫妻之间也是这样表达爱的，他也觉得这个很正常。他就喜欢你的时候，他就会问你说：“妈妈，你爱不爱我？”我说：“我爱你啊。”那妈妈抱抱我可不可以？他跟他爸爸生气了也是这样的，说：“爸爸，那我抱抱你吧。”我觉得这就是表达爱的方式，就为什么我们跟父母之间就没有这样的方式呢？

0: 所以该说就说出来啊，真的该说说出来。
1: 没错，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说的什么。荷塘月色说的，我的父亲是一个在我心里特别敬重的人啊，我是在外祖父母身边长大的，直到出嫁，父母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一直都在外地工作，但是在我心里，外祖父母代替了父母的地位啊，其实我对。我心里对他们就可能没有那么的亲近啊，但是父亲照顾外公外婆一直到现在，我的外祖父母都已经101岁了，而且他们也都80多了，本来可以放下了，但是却事无巨细，16年了，目睹了他们帮助母亲照顾老人，哎，心里格外的敬重他，也默默祝福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的父亲，
0: 太厉害了
1: 啊！在这儿呢，也祝外祖父母和您的父母身体健康，
0: 是、
1: 啊、健康长寿。
0: 对，你看我们总说言传身教，言传身教、
1: 哎、就
0: 是你教育孩子，
1: 其实这就是身
0: 教。对、啊、我觉得荷塘月色这位朋友也一定是一个很孝顺然后很知恩感恩的人，
1: 没错，
0: 因为他的父母就是这么做的，他看在眼里了，对吧？
1: 是的、
0: 不用读绘本也不用给你讲故事，你就能知道、所以有的时候就是父母，就尤其是像男生，就父亲之间的这个教育或者是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1: 没错、就是言传身教、
0: 对、你会发现像小雨说的一样，他就会发现
1: 自己逐渐成为了那个人，
0: 也变成了父亲那个样子。
2: 对，是
0: 那有好的地方肯定有不好的地方、这个都太正常了啊。
1: 是
0: 吧？哎，小娇说起来的话，因为你是我们三个人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嘛，
1: 相对来说比较小的
0: 啊。对，那你跟你的父亲的相处模式有好一些吗？或者你有什么印象当中会觉得父亲有让你觉得哎好像不太一样的那样的事情吗？
1: 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我在我小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在我看来，我的父亲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一个人啊，包括也是一个传统的家庭，所以说就小的时候更多的可能也是慈母严父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啊。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参加工作之后，再跟父母去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可能有变化了。他从原来的很多东西都不愿意去跟你说，到现在愿意去跟你分享，甚至有一些问题他会跟你去探讨，跟你去商量。哎，我觉得这是一个逐渐的一个变化啊。但是小的时候可能就是，父亲自己的这个心理，我猜测他的心理可能就是自己一个人来承担啊，他觉得自己是家里的顶梁柱等等等等，不愿意去把很多的烦恼或者很多的这个困难跟。更多的跟家里人说，
2: 声音表达出来，
1: 对对对，不愿意去表达啊、包括表达爱也是，都是用行动的方式，
2: 对
1: 啊、而不是用这种言语的方式啊、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必要的啊、
2: 对，
1: 就这样的才能让你的孩子啊、在他未来长大的时候更容易，或者是更能去表达爱，就像刚刚丹丹说的，他自己的孩子在家里面哎表达爱的这种方式，其实人和人之间相处是需要这样的方式的。
0: 那小雨有吗？就是觉得可能父亲好像没有你想的，跟你想象中不太一样的时候。
2: 因为我父亲，我从小对他的印象可能还是比较就是冰冷跟严肃一点。
0: 对对对。
2: 但尤其我对他转变特别大的，真的是我有了孩子以后，他成为了爷爷。真的就像你说的那样，就是
1: 换了一副面孔，
2: 真的是换了一副，特别细心，然后对那个这个小孙子又特别的那种温柔，对对对对对，这样真的是让我很颠覆印象的一下。
0: 是，
1: 没错，
0: 我孙子做什么都可以。
2: 那倒也没有，
0: 我儿子不行。
2: 对，
1: 就是逐渐变成了哎，这个自己。
2: 有的时候我真的这样想，我说为什么当初你对我的时候不是那样？
0: 我是直接问。
1: 那你得到的答复是什么样的？
0: 我爸说，
1: 哎，那会儿没想起来。
0: 没有，我爸非常直接的告诉我，对啊，那因为他是我孙子，你是我女儿啊，就是很明显的答案。你知道，就是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不是说我现在跟我父亲住在一起了嘛，就我发现对他有很大的性格的感觉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在哪儿啊？就是以前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我的父亲就是个勤勤恳恳工作啊，然后话很少的人，但他不立体。但现在呢，我就发现他爱打游戏。
1: 哎
0: 啊、他喜欢看电影、
1: 哎、
0: 然后喜欢追剧、然后也很喜欢去看一些这个书，就是那些书我也很喜欢看，然后我们两个会去交流、他也会听我去聊我工作中的一些八卦和我一些生活中的琐事，然后他有一些问题的话呢会主动来找我，我们两个会聊一些、哎，就最后最近家里面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呀、或者说是哎，丹丹，你看我跟你说这个电视剧里面哪个人物很有意思啊、怎么怎么样，你看我这个游戏又通到哪一关了，我就突然觉得哦，我的父亲其实也是跟我们一样，他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兴趣非常广泛、而且很有趣的一个人、只不过我年轻的时候没有看到过，
2: 没有关注
1: 他，就是你看还是要去交流，通过交流然后来认识一个更加

0: 有血有肉的一个父亲的形象。
1: 对，就包括小乔可能发现，哎，他爸爸可能喜欢马拉松，
0: 嗯，
1: 然后其实跟很多年轻人是一模
0: 一
1: 样
0: 的，哎，是，都很多的这个，他们也有很多的兴趣爱好，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在还是孩子的时候没有去很好的发现，所以说是一个。就只是一个爱严父的一个形象，
1: 对，所以其实也给广大的这个孩子们提个醒啊，不管你的父亲现在是70、80还是30、40啊，就是，有的时候父亲给我们的形象可能很单一，一个是因为父亲跟我们接触少，第二个是真的你没有给自己机会去了解他，
0: 没错，
1: 对，我们有的时候去观察观察，你会发现其实父亲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
0: 哎，再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啊？小鹿说爸爸一般都很忙，但是会及时出现在妈妈教育我最焦灼的时候，然后带我出去吃好吃的，然后边吃边教育我啊。虽然最后的结果都是回家和妈妈道歉，但是也都吃饱了，哎，这个很实在啊，
1: 对
0: 啊，时光雕刻说。我的父亲在工作做事都很认真勤勤恳恳，教育我的时候是严父，然后教育我做人做事，而且还会带我去各大博物馆和公园，还有有历史文化的地方进行讲解，让我也了解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知识。
1: 还有515说了，我的父亲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的八路军，30多岁成家，有了哥哥和我，对哥哥特别严厉，对我特别的和蔼可亲，所以你一定是个女儿是吗？然后哥哥说为什么。对，0801因为留言我们看到了啊，然后还有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微信哈，我刚看到这个修言说了，父亲生前是个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好干部啊。你看，对于父亲的印象，可能大家都是那种
0: 相对来说，都是那种很严格啊，或者是很高大的形象啊。其实我觉得，也在这儿跟广大听友们提个醒，就是像丹丹刚刚说的，你去。近距离的去了解父亲之后，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很多元的一个人，就是去立体的了解一个父亲啊，你可能会有更多的认识，而且你能跟父亲聊的话题啊，聊的天或者更多了，因为你会发现有很多兴趣的共通处等等等等。
1: 对，我觉得跟父母的交流本身就少，那尤其是跟父亲的交流特别特别的少。你想想，你上一次跟你爸爸两个人坐到一起，或者是在遛弯的时候去聊天是哪一天？
0: 哎，
1: 我觉得很少有这样的时候吧，
2: 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父亲也希望你们能了解他啊，所以大家也给自己和父亲都一个机会啊，趁着这样的一个节日，说不定借由这段时间，哎，你们聊一聊，你就单独的请父亲去吃个饭，或者爸爸咱们去喝个茶，
0: 哎，
1: 是不是你们就能有一个这样沟通和了解的机会呢？
0: 没错，
1: 但别吵起来啊，好好聊天啊，
0: 哎，这刚刚丹丹说的这个特别重要，就是有的时候呢。在跟家里人去沟通的时候也很容易就着急了，就是这个耐心我觉得是需要自己去把控的啊，
1: 对，
0: 就多给一些耐心啊，因为有的时候你如果两方哎就因为一句话不对付而产生矛盾，那你今天的这个计划就全泡汤了，比如说你想计划跟父母跟父亲这个好好的聊一聊谈一谈溜溜弯，可能到最后不欢而散了，
1: 对，
0: 这个没有达到目的，
1: 对，所以就是我做了十几年这种采访类节目的一个经验告诉大家啊，就是跟父母聊天的时候你把你自己当成一个倾听者，
0: 多去听，
1: 对，
0: 少去说，
1: 你少去跟他较真，说是哎你这个东西不对啊，我们要怎么样，你多听他说，然后跟他就让他去倾诉，其实有的时候效果会事半功倍，真的，何丹燕所说谢谢那个念到他的这个表白啊，父母都听到了，一起照顾他们四个，好好好，祝你们这个身体健康啊，就一切都很开心，然后好好过节。
0: 哎，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印象当中的父亲是什么样的。因为每到每年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啊，是父亲节，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印象当中的父亲是什么样的形象。
2: 姐，我们就赶紧进入到我们这个下一个话题好不好？就来给大家推荐推荐礼物。
1: 来推荐推荐，就是在父亲节可以送父亲什么样的礼物啊？
2: 是
1: 怎样去拿这样礼物的一个方式去表达爱啊？
2: 嗯，
1: 但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就像丹丹刚刚说的，挺难的，
2: 太难了，给父亲挑礼物，
1: 就是给男生送礼，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儿。哎，比如说你给年轻的男生，比如说跟男朋友或给老公送，你可能
2: 也难，
1: 就是比如按照喜好去送嘛，啊，比如说这个爱打游戏的啊，爱运动的等等等等，但是有时候给父亲送，你会发现就那么点东西，传统印象当中的就那么点东西，比如说这个皮带啊，这个
3: 剃须刀啊，
1: 剃须刀啊，三大件啊等等等等。

0: 那些啊，可能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比较局限一些。
1: 嗯那我先说好不好？然后我来给大家推荐两个啊，第一个就是非常非常简单且普通的电子产品。就是虽然父亲现在年龄大了，但他也是男生啊，他爱的男人，男人对电子产品他都是喜欢的啊，对吧？所以你给他送一个最新款的手机也好，送一个最新款的这 iPad 也好，你说比如我爸爸爱追剧，前段时间我就给他送了一个新的 iPad， 他就好开心。虽然嘴上说的哎呀我用不着，但天天晚上抱着看所以我能看出来他很喜欢、哎、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的父亲，很多那个父亲退了休之后他喜欢练练字儿、然后画画书画什么的，你可以给他送一个定制的印章，现在有很多印章很好看、咱们之前
2: 选材质，
1: 对，咱们之前去读书大会的时候不是有这样的印章吗？现在你去网上看、它就是整个一套
0: 也不贵，
1: 对、
0: 啊、
1: 不贵，对，就是但是特别精致、你给父亲送一个专属于他的，他也会很喜欢，
0: 而且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
1: 是的、很雅，很雅，对、再就是比如说类似的，就是茶具，
0: 我刚想说啊，这个比如
1: 也是可以的，
0: 父亲爱喝茶可以送、送一套茶具，
1: 嗯
0: 啊，但是其实你也得选对了，有的时候吧，比如说你父亲哎这个很精通茶道了啊，这比较有研究，然后你随便这个、网上一搜，哎这个热搜款送了之后就觉得哎可能没有那么用心。
1: 对，哎，所以我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说这件事情啊、送父亲的这不管是你说这个印章也好，还是茶也好，或者什么、真的不一定说是我一定要买什么紫砂的、还是什么什么的特别贵的，但是呢
2: 用
1: 心很重要，
0: 没错，
1: 你要挑一款你觉得父亲可能会喜欢的样式、或者是它的功能性可能恰好能打到你父亲的心上的东西，哎他就很好，哪怕你花了几十块钱，父母也会很开心。
0: 是的，就是礼物不在乎多贵
1: 重、
0: 对啊，而在乎一份心意、
1: 对，但千万不要在那个某宝上一搜啊，父亲节热卖礼物，然后选一个销量最高的送，我觉得谁都能知道、对吧？
0: 是的，
1: 来，
0: 小雨呢？
1: 小雨，
3: 好，那我说一下，跟大家说个避坑啊，这肯定能避坑。回去给父亲做顿饭，给父母染个发。
1: 哎，可以
3: 给父母染发，
1: 染发特别好、
3: 这个特别好吧？因为你自己染起来，大家都知道，有时候染发你自己操作也不是很方便，而且你想父母大了，他们的那个头发慢慢的就是变花白了，
1: 对，
3: 哎，买一个好点款回去给他亲手弄一下，
0: 哎，
3: 这份心意，这肯定比坑，
1: 确实可以，
3: 是吧？
1: 确实可以。
3: 再说一个，我父亲很喜欢电子产品，其实他像丹丹说的一样，其实他特别喜欢电子产品，
0: 但是嘴上不说，哎，我不用，
3: 天天抱着那个。手机在那儿看，
1: 是，
3: 但是我说啊，不送手机，我分送一个高配跟低配版的，高配呢一块智能手表
1: 啊，也可以
3: 啊，
0: 这个
3: 智能手表
0: 监测心率啊，
3: 对，一个是他们很关心的这些健康问题啊，还有一个他们经常不接电话
1: 啊，
3: 你知道吗？父母经常不接电话，
0: 是这样，
3: 你找不到他，
1: 我父母的手机就是闹钟
0: 啊，打电话就经常接不到，
3: 对。它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跟手机联动以后，你这边有电话什么，它有提醒，就最起码你可以能找到它，因为你有时候很着急，你不知道说父母怎么了，他们年岁又很大了，你不知道在干什么，这是高配的，
1: 对，
3: 低配的就是手环
1: 啊，可以啊，
3: 对，手环其实大部分功能也都满足了，
1: 对，
3: 它就屏幕会小一点。需要手机联动的会更多一点，
0: 没错，哎，我觉得这是这个算是电子产品的一个推荐了、
3: 对，
1: 在这我补充一下啊，就是有很多这个年轻人有误区，说要给老年人就送那个老人机，
0: 真的不用，
1: 不要送老人机，你把那个字调大一点，因为好多老人机它什么功能都没有，它的微信，其实现在很多就大部分老年人他那些功能玩的可溜了啊，除非80、90的，很多就确实没有办法
3: 教他。
1: 对，
3: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老人机的功能，但是咱也话这么说，我岳父你给他这个智能手机他就不要
1: 是吗？
3: 对，他只要老年机，他就只要说我打电话，
0: 简单的，
3: 对，
1: 还是因人而异啊，因人而异。我收回我刚那句话啊，
0: 我觉得大家就是
3: 我也希望
0: 需求啊，按需，
3: 我也希望他换一个更智能一点的，
1: 对，
3: 但他接受不了。
1: 对，就是因为你看，像我们家再年长一些的老人，他也是喜欢就是玩这种。你没发现现在就是某音上什么某手上面就好多那种年龄很大的这个老爷爷老奶奶搞直播，然后就
0: 找
1: 焕发了人生第二春，
3: 对，
1: 就挺好的。你看我妈妈，她每天拿着她那个手机去跟人去学朗诵、学唱歌，就是他们有
0: 连个麦，
1: 对，他们连麦啊，我妈天天晚上上麦，她真的她活得好充实，所以我觉得
0: 很开心，
1: 这也是给父母找到就是人生的第二个乐子嘛，与时俱进的乐子嘛，对吧？
0: 那我说点实在的啊，比如说这个在父亲节这一天，明天啊，如果能跟父亲见面的话，我觉得带点 吃的喝的，好吃的好喝的啊，然后就顺便跟自己的父母做一顿饭啊，好好的聊聊天，我觉得。

0: 这也是很实在的
1: 东西，
0: 是的啊。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送父亲的时候啊，按照父亲的爱好，比如说爱运动的父亲，可以给父亲买一身衣服，买一身舒适的，或者是这个面料高档一些的衣服。比如刚刚就有听友发来了，送给父亲节的是一件，应该是 T 恤啊，
2: 好像看到了，
3: 看到了，看到了
0: 啊。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实在的这样的东西，
2: 对
0: 啊。再有呢，我觉得也可以给父亲啊去送一套护肤品。啊，因为我印象当中就是很多，比如说这个七零后啊，很多的父亲啊，六零七零后的父亲都是不太注意自己的这个皮肤保养的等等等等，其实就不太爱用护肤的产品，我觉得也可以给父亲送一套护肤品啊，让父亲适当的去保养保养。
3: 对，我给我爸买了，我爸全
0: 不用，不
3: 用
0: 啊，
3: 我好郁闷。
2: 你说这件事
0: 全都是自己用
2: 了。有一年就是我们要准备去坐游轮玩嘛，因为他们就说有时候说游轮你要去餐厅什么的，你要穿的那个正式一点啊，就是哪怕不正式，整洁呀什么的。就是因为我父亲他有点节俭，他很节俭，你也不是说他不整洁，但他衣服有一些很旧，
3: 对，
0: 就是原来的那种思想，就是觉得哎，应该是物尽其用啊，缝缝补补又三年哈，就这。
2: 然后我给他买了一身衣服，然后就是说去游轮的时候咱们穿上，当时我不穿。你去把它退了。就是真的就是像你说的这个沟通也需要一点艺术。
3: 是是是。
2: 后来
0: 因为你如果这样的情况你跟他去说哎你怎么你去跟他发脾气，其实矛盾就起来了。
2: 对。
0: 啊，就是本来是好心，但是呢
2: 对对对对
0: 最后没有一个好的效果。
3: 我给你教一个好的方法，就是因为我的父亲也挺就父母年龄大都挺犟的啊，就是我会给他买亲子类的，就比如说这个 T 恤就是他有对他有我孩子也有或者我们也有他一定会穿，
0: 这是一个好方法。
3: 就完了之后，你看，还有就是现在有那种定制类的 T 恤，就好多父亲觉得，哎呀，这个 T 恤看太年轻了，我不穿。然后你知道现在很多人很潮的那个，你可以把小朋友的头像啊，或者他的头像，就那种小漫画的形式，给他印到那个 T 恤上面，他可喜欢了啊！真的，大家真的就是，你变个方法去给他，就是买一些东西，父亲真的是很开心的啊。就是你看，
0: 有的时候就是嘴上比较倔，
3: 对
2: 对
3: 对。你看之前我给他买一件什么那个，就是看起来很年轻的衣服，他这个我怎么穿，我发现他老穿。
2: 对对对，
3: 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却很诚实啊。所以其实我们也想借由今天这期话题哈，刚刚这个秦伟了说了父亲的话题可以改天再来一期，就因为给父亲的时间真的很少。
0: 是的，就而且就是大家刚刚其实说了很多，在自己的传统印象当中父亲都是大部分是那样的一个形象啊，就像丹丹刚刚说的其实不是特别的立体的啊，所以说通过这样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多去和父亲去沟通，能够认识到一个更加立体更加有血有肉的一个父亲的形象。
3: 是的，
0: 你也能跟父亲去聊更多的话啊，来看看最后大家都说了什么吧。哎，时光雕刻说了，我爸嘴馋爱做饭也爱吃也喜欢去餐厅吃饭。然后修言说父亲是一个象棋高手啊，我们姐几个小的时候经常跟他对局都没赢过他，有的时候还悄悄动他的一个棋子也瞒不过他的眼睛啊。哎，其实能看到都是和父亲有很多的小互动。
3: 对，绿野仙踪也说了，爸爸正在厨房忙着做饭呢，周末回家带了好吃的，打下手一块摘菜备料。你看，就是什么叫亲子啊？就是亲子不只局限你的孩子三四岁，你的父母七八十了跟你，他也是亲子，
0: 是
3: 不
0: 是？
2: 是
3: 的，
2: 对。
3: 家庭的时光真的要好好去享受，但这个享受并不是我们坐到一块大围着看电视，就你们坐到一块聊聊天，然后大家去互动互动，这个才是所谓的互动和家庭的亲子关系的氛围啊。
0: 那今天这期节目呢，也是在这里提前祝天下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啊，也希望您今天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啊，能够给父亲送上一句祝福，能够如果能见面的话，能去好好的见面聊一聊，
3: 去抱抱他。
0: 是的，
3: 祝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那我们明天再见啦，拜
3: 拜
2: 拜拜。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出。
6: 你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势。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我是主持人张帆，我们今天听到的仍然是《茜茜公主》三部曲的电影录音剪辑，一起来听听这位年轻的皇后接下来的命运。
13: 妈咪，我的茜茜，我怎么办？怎么办呢？是难办的孩子，可你不能就这么抛弃你的丈夫，你知道他多爱你啊。而且你有使命，坚强些，孩子，坚强些。
14: 你能来，我真高兴。我希望你听了我说的事也会很高兴。妈妈终于想通了，孩子离不开母亲。
13: 弗兰茨，是真的吗？
14: 真的，妈妈已经下令把孩子搬回原来的房间去了。
15: 皇帝陛下驾到，皇后陛下驾到。尊贵的陛下，我非常荣幸的代表匈牙利人民讲话，表达他们的心愿，希望皇后陛下能参加皇上的加冕典礼，在加冕的同时把匈牙利王后的王冠奉献给他。
14: 对你们的请求我很赞赏，这也是我心里所盼望的。他不仅赢得了我的心，还赢得了一个民族的心。现在请皇后陛下本人，请他向匈牙利人民的代表表达他的心愿。
13: 感谢匈牙利人民对我的深情厚意，请向匈牙利人民转达我对他们的衷心祝愿。匈牙利是个美丽的国家，我为我将能踏上这片土地感到高兴。
16: 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真是一眼望不到头啊，就像上天之路通向天堂。
1: 这片土地是你征服的，用仁爱的心。
2: 奥地利皇后西西在匈牙利接受加冕以后，衷心希望两国人民能和睦相处，安居乐业。为此，她远离亲人和故土，来到匈牙利做客，为冰释两国之间的前嫌，增进彼此的友谊，做出自己的努力。一直敬慕西西的安德拉西伯爵给西西许多帮助。他知道西西喜欢骑马，特意陪他到皇家狩猎场进行跑马比赛。
3: 安德拉西伯爵，跑快一点！
4: 是，陛下。
3: 现在往哪儿走？
4: 往那儿。
3: 不，往这儿。往这儿肯定没错。
4: 是，陛下。
2: 西西扬鞭催马，安德拉西伯爵紧随不舍。

0: 早已把随行的宫廷贵族们远远甩到了后面。西西解鞍下马，跟安德拉西并肩走在幽静的林荫道上。
1: 干脆歇会儿吧。
2: 是。
1: 安德拉西伯爵，你知道我在匈牙利是多么的快活。
2: 是吗，陛下？
1: 就像在帕森霍芬那样无忧无虑。知道吗，在奥地利我根本不可能不带卫士在树林里转，每次出去至少有20个秘密警察躲在大树后面保护我，生怕我会出什么意外。
2: 可在这儿就我一个人，陛下。
1: 对，在匈牙利让我那么愉快，不仅是因为我能自由自在，主要是我的孩子完全属于我了，他现在已经会讲话了。
2: 我听说了。
1: 走到前面去看看。巴恰尼伯爵为什么不来打猎，他说了吗？
2: 说了，陛下。
1: 他说什么？
2: 他说得很婉转。陛下知道为什么？
1: 不，我不知道。
2: 革命失败以后，巴恰尼的父亲和其他13位将军被皇帝陛下下令处决了，所以他母亲让他发誓不跟皇帝陛下说话，也不向陛下表示任何敬意。
1: 连对王后也要敬而远之吗？
2: 当然不会，可他是个叛乱分子，很顽固，他的实力非常雄厚，是匈牙利最大的抵抗组织领袖。
1: 那我更要和他谈谈，我相信我们之间可以互相谅解。
2: 可是陛下，他会拒绝您对他的邀请。
1: 那就请他到你的城堡去，我在一个中立地带跟他会面。
2: 陛下真的愿意屈驾到我的城堡来做客？
1: 当然真的，不过最好随便一些，奥地利宫廷里什么都挺复杂。听说你们匈牙利不这样，你们的民族最豪放。
2: 是的，陛下。不过匈牙利人一开宴会，结果总会变成莫拉恰。
0: 虽然西西远在匈牙利，可索菲皇太后对西西的一举一动却了如指掌。只是她完全曲解了西西。
3: 您好像不高兴，妈妈。
4: 是的，弗兰。我真倒霉。好像老天有意罚我，为的让我这么操心，成天的跟在你后面，说三道四的指责你的 Cici， 别人会以为我是个坏婆婆。
3: 又怎么了，妈妈？
4: 瞧你说的轻巧，又怎么了？那还用问？我这人就是改不了，管你爱听不爱听。这也太不像话了。奥地利皇后在匈牙利一待就是几个星期，把自己的丈夫和国家抛在一边不管。
3: 妈妈，西西是匈牙利的王后。
4: 还有就更不像话了，她居然跟那些个可恶的革命党混在一块儿，甚至打算跟那个发誓永远蔑视你的巴恰尼伯爵握手言欢，还要缔结什么友谊。
3: 妈妈，巴恰尼伯爵要是违背了他对他母亲发的誓言，那我反倒瞧不起他的为人了。
4: 是啊，在你眼里 Cici 的一切都是完美无缺的。本来有些事儿我想瞒着你，可现在非说不可了。那儿有很多人给我来信，要知道那些人，那些写信的人都是些很可靠的人，他们都向我报告说安德拉西伯爵爱上了你的 Cici。
3: 可是妈妈，
4: 他们俩一块儿骑马，一去就几小时，也不带随从。安德拉西可以自由出入王宫，他还每天都给你的 Cici 送花。
3: 我爱 Cici， 我完全信任 Cici。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我们正在听到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译制经典《茜茜公主》的录音剪辑。
1: 不错，茜茜很美，谁都会被她的美所吸引，尤其男人。可茜茜绝不是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她有她自己的个性，她是纯洁的。
2: 应该说，茜茜不仅仅是以她的美貌博得人们的喜爱，而是以她那颗晶莹纯洁的心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就看看她今晚到安德拉西伯爵的城堡里做客的情景吧。
3: 王后陛下的马车已经到花园了。
4: 太好了，朋友们，我跟你们说过今晚会出现奇迹，为了不让大家感到突然，现在我向大家宣布，有一位贵客驾到。
5: 谁呀？
4: 我们尊敬的王后陛下。
5: 幸亏你现在告诉我们，这样我们还来得及离开你的城堡。
4: 你不能走，否则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5: 我非走不可。我想切尔基、帕尔菲也跟我一样。我们走。
4: 法切尼，
6: 王后陛下驾到。
2: 茜茜身穿洁白的礼服，肩披玫瑰色纱巾，显得那样端庄大方、雍容华贵。她笑容可掬地出现在大厅门口，正巧把要退走的巴特亚尼伯爵阻挡在门里。
7: 安德拉西伯爵，能来你这儿做客，我很高兴。
4: 陛下光临，给寒舍增添了荣光。请允许我向陛下介绍几位客人，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觐见陛下。切尔基伯爵、帕尔菲伯爵、巴切尼伯爵。
7: 非常高兴，我们到底还是见面了。既然我们双方都伸出了手，今后就是朋友了。
4: 请王后陛下入席。
7: 好的。
3: 我们怎么办？
5: 事到如今只好留下。
4: 巴加尼被王后陛下迷住了，
3: 谁都会这样的。
7: 巴加尼伯爵，我不想和你谈论政治，因为这个我不懂。我找你只是想消除我们之间的对立。
5: 不，陛下，我们之间的对立是不可能消除的。
7: 我认为没有任何对立是不能消除的。
5: 我爱我的国家。
7: 我也爱他，就连皇帝陛下他也希望你们美丽的国家得到真正的和平。
5: 真正的和平什么意思？
7: 安定、自由、幸福、富裕，就像你和你的人所追求的。告诉我，对你的国王和你的王后，你到底信任不信任？
5: 自从认识陛下，我好像开始在变了。
7: 太好了，巴恰尼，你坚定了我的信念，一切都会实现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4: 请等一等，可以邀请陛下跳一个舞为我的晚会增辉吗？
7: 好的。
5: 我们的民族有救了。
8: 啊，陛下。啊，您不舒服吗？陛下。
7: 不，我就是有点昏沉沉的。
8: 陛下很难受吗？
7: 是的，上次打猎以后不知怎么的，我一直觉得浑身上下有点不舒服。
8: 陛下准是着凉了。
7: 到外面去吸点新鲜空气吧。
8: 是，陛下。
4: 陛下，您现在看上去好多了。
7: 是好多了，刚才也许是喝了酒的缘故。
4: 可能的。
7: 这酒真厉害。
4: 那当然是陈年老酒。
7: 你现在怎么看你的王后伯爵？
4: 我总在想，您是我认识的 最美最有魅力的女人，而且
7: 怎么不往下说呀？
4: 我不能，陛下。
7: 你是想说而且她还有点醉意是不是？
4: 不，陛下。
7: 那你非得告诉我你想说什么。
4: 陛下，我深深地爱上了您。
7: 安德拉西伯爵，
4: 我爱陛下，从看见陛下第一眼起就爱上了，要不是陛下命令，我是绝不会说的。
7: 安德拉西伯爵，你知道我对你是多么的器重，多么的感激。你把匈牙利交给了皇上，凭你的才智和力量，把一个民族多年的仇恨变成了和睦的爱。你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唯一信赖的朋友。失去这个朋友和智囊就是我最大的不幸。答应我，我们永远是朋友。
4: 我向您发誓，陛下。
7: 答应我，把你刚才说过的一切统统忘掉。忘掉。
4: 我做不到。我做不到，陛下。做不到。这事儿我做不到。
7: 现在我该回王宫去了。请您起来，安德拉西伯爵。您陪我一起进去吧。
2: 西西决意回国了，即将离开美丽的匈牙利和热情的人民，心中不禁充满了离愁别绪。他带着小公主和侍从一路风尘地来到了途中的一个驿站停息。
7: 你尽可能把马快点换好，尽量快。
9: 是，陛下。
7: 陛下，是不是趁现在换马，随便用点？

0: 经来到了这三部曲的第三部《皇后的命运》。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先听到这里。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赵咏华的嗓音音色很高亢，带有一些沙哑和一些特别的味道，是可以勇敢可以温柔的声音，不是音色上的那种刚强，而是越表达柔肠百转的情感越有底气，就像从没有被情伤凌迟过。

0: 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暗恋这个过程真的让人感到很幸福，穿了颜色一样很像情侣装的衣服，坐在看得见的地方或者离他很近的地方，时不时偷看几眼，下课的时候在楼道里碰到躲躲闪闪的眼神擦肩而过，却用余光看了千万次。假如朋友圈有访客记录，大概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奇怪的人吧。梦里有你，白天想见你，这些都可以让人高兴很久，不管最后怎么样，这段回忆总让人很难忘。我是拜拜。
1: 去问了另一个城市的天气。

0: 来歌。
1: 现在回想起小时候，八九点就上床睡觉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没有噩梦，没有惆怅，就算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吃一个好吃的，买个好玩的，听个好笑的，心情又会调到开心的频道。人呐，有时候就是蛮奇怪的，小时候总盼望着长大，长大后又会怀念小时候的时光。

流行磁带的时候，很多歌手不同风格的歌会放在同一张磁带里。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突然听到范玮琪《一颗心的距离》，就觉得哇，声音太棒了，完全是我的菜，所以当时就默默地记下了这个名字。后来有人推荐去听他的《夏秋》，很有感觉，当时也符合我的心境，就这样转了粉。关注的太晚，所以并不知道最早他是怎么红的。反正出道时候提名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同时提名的是周杰伦和孙燕姿。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音乐环境可真好啊。

如果徐佳莹出道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或者更早的滚石时代，那么她很可能不用在不温不火里走那么久。虽然称不上漂亮，但是真实有特色，还会自己写歌。徐佳莹可以说真的是滚石时代女歌手的继承者了。

我一直这样认为，朋友的定义就是在你的缺点里看到你的优点，把你从绝望无助、肮脏复杂的环境中拉出来，告诉你你很好，你值得被爱。你有这样的朋友吗？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在刚刚出道的时候，莫艳玲的音乐也就像她的造型一样，充满了都市女子的个性和叛逆。那个时候的莫艳玲骨子里还有一股倔强与顽固，音乐也显得比较硬朗，很多女人的脆弱与温柔也被她用一种坚强和叛逆展现出来。

本性善良的人好像都会晚熟一些，而且是被所谓猎人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也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地寻找同类，最后会成为最孤独的一个。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相似的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我们都在玩耍，保留着美。

你一定要学会不害怕这个世界，不要像你现在这样被它束缚住，永远不要被它伤害，它其实比你想象的更加自由。

人间总有那么多出其不意的突变，很难说我们怎样才算是到了穷途末路。人只要有一息尚存，对什么都可抱有希望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金海心的声线其实是属于那种轻挑很稳的，高音区精准稳定，对歌曲带入把握得当，音色辨识和咬字独特几乎成为了他的招牌标签。这么多年来，金海心也用他个人专属的音乐构建了独属于他的甜悲伤风格。

许飞的唱功客观来说确实不算出彩，发声的稳定性、断字、尾音，很多细节都处理得有一些瑕疵，但他诠释了对一个歌手来说，音色比唱功更重要。没有浮夸的唱功，但能打动人，就是许飞最厉害的武器。

杨坤那个磁性十足的嗓音，略带沙哑的爆破质感，近乎于饶舌的咬字，收放自如，随心所欲的假声运用，和那时常出现在乐句结尾处标志性的沧桑虚声处理，都使得杨坤成为了华语流行乐坛的一个特殊的音乐

0: 不高，
1: 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等西台。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

想要学会，学会看穿你的虚伪，再学会慢慢忘了你的美。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刘本义。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农历的5月初5，星期五。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同来关注身边人和身边事。为扎实推进便民惠民医疗服务，普及科学健康知识，切实提升辖区居民健康素养，近日尼尔基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织医护人员深入社区，开展农情端午送健康、便民义诊、暖人心志愿服务活动，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本次义诊累计服务辖区居民100余人次，有效帮助居民排查健康问题，切实解决了老年人就医咨询不便、用药不科学等实际问题，让群众在传统节日氛围中感受到暖心优质的医疗服务，进一步拉近了医患距离，营造了全民关注健康、重视养生的良好氛围。为满足广大观众的参观需求，现将达斡尔民族博物馆端午节期间开放安排公告如下。一、端午假期开放时间安排，6月19号周五至21号周日期间正常开馆，上午9时至12时，下午14时至17时。二、温馨提示：一、假期观众参观量较大，建议合理规划行程，错峰出行。二、入馆请文明有序参观，请勿触摸展品及展柜。三、请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来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截至1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超90%。为破解地热能开发利用政策堵点，探索改革路径，推动地热能高质量发展，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印发关于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的通知。住建部消息，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覆码落图全覆盖。市场监管总局全国粽子专项抽检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近期各地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相继出台，甘肃兰州、湖北武汉、四川成都等多地宣布将进一步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决赛在浙江杭州举行，中国男女队分别击败德国队和以色列队，双双夺冠。7月1号起，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蒙古文物保护主会场活动在世界文化遗产原上都遗址隆重举行。本次活动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为主题，集中展现内蒙古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活化利用等方面的丰硕成果。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系列活动，2026年锡林浩特市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在朝克乌拉苏木启幕，24组选手携160余匹骏马齐聚赛场，大展身手。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夏天皮肤爱起红包怎么办？夏天皮肤问题困扰着许多人，痱子、虫咬皮炎、晒伤、夏季皮炎、真菌感染总是时不时找上门来。如何判断是什么皮肤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快速判断。湿疹可以发生在全身任何部位，好发于面部、手肘内侧、膝盖后侧、手腕、手足。虫咬通常出现在身体暴露位置，如小腿、前臂外侧、脚踝。痱子容易长在皮肤褶皱处，如脖子、腋下、后背。
夏季皮炎多见于四肢身侧，尤其小腿前侧和手臂外侧。虫咬后的皮疹来得快，消退也相对快。湿疹往往反复发作，持续缠人。痱子热了出现，气温凉了会缓解。真菌感染通常不会自愈，不治疗会持续存在或扩散。注意，出现以下几种情况要赶紧去皮肤科看看。皮疹范围迅速扩大或出现水泡、脓泡，伴随发热、关节痛等全身症状，自行处理2至3天后无改善，外出做好防蚊措施，保持皮肤清洁干爽。关键的是，身上起了红包，别乱涂乱挠，请及时就医。以上就是今天墨奇早新闻的全部内容。端午安康，愿清风送福，粽香大吉，工作顺遂无忧，生活美满喜乐，万事皆可期。早安。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在，人和事又为我开始要失败，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